出道27年，陈晓东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懂得忠于自己了，尤其是在40岁以后，迫切地想要重拾音乐的初衷和梦想。虽然还有困惑，但是可以自我解答。他希望生活不复杂，越简单越好，这何尝不是我们的期待呢？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我们一起品尝了陈晓东的音乐人生。音乐早餐，听音乐品人生，我们下次再见。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一段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的关于友情的篇章，陈奕迅和谢霆锋这一对儿。其实大家呀，习惯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大陈与小谢。他们结识的那一年呢，正好是香港回归之年，盛大的时代布景里面，两个当时哈还是默默无闻的歌手，在一场颁奖典礼的后台相遇。而彼时的谢霆锋呢，刚拿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的

了友情，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老歌，也就是为大家来说一说，并且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兄弟情，还有他们歌声当中所蕴含的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这一首经典的《黄种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非常熟悉哈，是来自于陈奕迅的那首经典的 K 歌之王。当然它有两个版本，一首呢是国语的，一首是粤语的。为了方便大家聆听哈，我就为你们安排了一首国语的。后来在媒体采访的时候啊，很多人都知道哈，谢霆锋说他和陈奕迅之间呢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这世上看来所有无法解释的相遇都可以叫做天意吧。1997年这两个酷爱音乐的年轻人成为了莫逆之交，就像是那个琴弓搭上琴弦，就像热血遇上年轻。那一年陈奕迅25岁，谢霆锋的17岁，他们两个相差8岁。那其实我们现在哈看到的谢霆锋真的是活得越来越开朗，越活越明亮了。当然这其中呢，陈奕迅是居功至伟的。那其实网上也流传着许多陈奕迅和谢霆锋这一对活宝哈，在一起耍宝搞怪的一些照片和视频。然后呢，两个人一起穿女装啊，梳长辫呢、啊，然后拷贝一个女子的组合哈。哎呀，真的也是很令人捧腹大笑的啊。其实一段友情可以做到这般极致真的很难得，也一定像珍惜爱情那般珍惜这份友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谢霆锋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旧伤口》。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陈奕迅和谢霆锋这两位在娱乐圈里面莫逆之交的好友，他们的混合，呵呵，混合大。今生共相伴，对这首歌真的好有印象啊哈。当年谢霆锋非常稚嫩而又帅气的那个面容演唱着这一首歌，让我们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哈。1999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郭富城唱起了《游园惊梦》啊，然后呢，陈奕迅和谢霆锋这两个活宝哈，戏精上身，一个人呢身穿黑色，一个人身穿白色，冲上了台，然后自发的哈给这个郭天王伴舞，然后自创两个人的芭蕾，跳的呀真的是特别的哀怨缠绵哈，笑得让观众真的是人仰马翻。可能很多人在网络上也看到过那个短暂的视频哈。2000年的时候，谢霆锋在香港开演唱会，然后事先呢就邀请了陈奕迅来演唱会做客，然后陈奕迅说自己要拍戏啊，我没空去。结果呢，演唱会的现场，谢霆锋他的那个吉他的前奏一弹完，刚准备开唱，然后就被谢霆锋给抢了先机。原来呢是和乐队串通好的，混在里面啊，给了一个兄弟一个惊喜。所以说，哎呀，谢霆锋在惊讶和狂喜当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知道抱头傻笑啊。后来合唱完，然后陈奕迅呢那个人来疯发作嘛，后来就向那个谢霆锋行起了那个跪拜的大礼。当时谢霆锋啊真的是属于那种慌不择路的哈，也开始跪下回礼啊，两个玩疯了的大男孩就这样当众的对拜哈，底下歌迷们真是笑翻了天。所以说这一对最佳损友也是喜欢成全对方，当然也喜欢挤兑对方哈。因为曾经的叛逆令父亲谢贤在节目当中哈抹眼泪的这个谢霆锋，在这个陈奕迅的眼里真的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孩，搞怪呢也是一种懂事吧。所以说这就是好兄弟之间的感情，不仅是我们普通人艺人之间，也真的是有那种患难见真情的兄弟情。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爱情转移》。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谢霆锋的那一首非常经典的当年你也不知道循环了多少遍的谢谢你的爱1999。

陈奕迅特别的懂得谢霆锋，他知道这个砸吉他飙快车的少年是在用自毁式的叛逆来对抗新二代的成长压力。当陈奕迅听到了谢霆锋当年的自杀宣言之后，想必呢就已经暗暗地去承担起了守护他的责任。他用自己的鬼马精怪一点一点地稀释着谢霆锋的心理阴影，拿掉了他的自我的保护罩，让他释放了天性，当然也帮助谢霆锋找回了快乐的能力。他懂得这个内敛羞涩的男孩很重感情，他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在谢霆锋的心里，心事的朋友又是人生当中可以跟着前行的榜样，所以呢在陈奕迅面前，惊世的朋友又是人生当中可以跟着前行的榜样。所以呢在陈奕迅面前，谢霆锋应该说从来都不设防，毫无负担地做着自己。其实陈奕迅吧总是表现得像个孩子哈，我们大家也觉得他很鬼马行空。1995年的7月16号晚上8点，第14届的新秀歌唱大赛，陈奕迅正在台上唱歌，而那个时候谢霆锋才15岁，还是个少年。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已经有过一面之缘了，但是呢，时间错过了。在2006年的时候，陈奕迅结婚，哇，谢霆锋也花了10几万哈，雇人在婚礼现场放烟花，作为给爱人的结婚礼物。后来呢，也有媒体就问哈，因为陈奕迅的妻子叫徐濠萦吧哈，结婚礼物最有特色的是什么？然后陈奕迅的爱人说，那当然是当天谢霆锋送的烟花呀。足以见得两个人的兄弟情。来吧，下面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一首《好久不见》。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陈奕迅的众多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你的背包》。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哈，在副歌部分的时候都能够跟着哼唱起来，不管你能够记着能有几句国语的词，但是呢更多的是静下心来听听当年我们听歌的心情，当然也来感受自己的记忆力到底会有多差。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谢霆锋的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因为爱所以爱》。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得像这首歌一样，因为爱所以爱，爱得放心大胆，爱得洒脱自在，当然也要爱得无怨无悔。好啦，今天我们的老歌就是这样，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一期老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给大家免费发布信息，3815939和3816939，同时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还有场地、家电、车辆，以及呢家里闲置的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好的，接下来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仙龙台区现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是负责货物的往返与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3050885322，13050885322，13050885322。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票就可以了，主要是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的力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是刘经理，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楼啊。
0: 哎，您卖楼，楼房在什么位置？
1: 在城之星。
0: 城市之星，好，介绍一下。
1: 7号楼8号楼。
0: 嗯。
1: 一个是29层的。
0: 嗯。
1: 一个是17层的。
0: 嗯。
1: 一个是13层的。
0: 哎，好的。
1: 都是68点多。
0: 都是68平多一些。嗯。
1: 哎。
0: 好。
1: 哎，要价12万。
0: 哎，好的。
1: 电话号码。
0: 嗯。
1: 186186，427427，24323，
0: 电话是18642724323，是吧？
1: 对对，谢谢丹妮了。
0: 嗯，不客气啊。
1: 好，
0: 好嘞，再会。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方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1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下一条信息，商台自去古家村某公司现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还有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的，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都齐全。联系电话1390427400213，1390427400213，1390427400213。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一下货车司机。
0: 嗯，
1: 要求的是 B 票，55岁以下。
0: 嗯，
1: 电话联系吧。
0: 好，
1: 电话是186。
0: 04278143。电话是18604278143，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我的好不管宇宙大小，我的好一秒钟都重要。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监控员。
0: 监控员，嗯，好的。
2: 啊，要求有初级以上消防证。
0: 初级证就可以是吧？
2: 男的60岁。
0: 嗯。
2: 女的50岁以下。
0: 嗯。
2: 工资是3500块钱。
0: 哎，
2: 长白班。
0: 长白班，好的。
2: 嗯，早上8点到晚上5点半。
0: 早8到晚5点半，嗯。
2: 嗯，留个电话。
0: 嗯、哦，多少号？
2: 啊，先说一下工作位置吧。
0: 嗯，
2: 在修轮胎区。
0: 嗯，
2: 路路通对个。
0: 哎，好的。
2: 啊，留个电话。
0: 嗯。
2: 133333237。
0: 133333237。
2: 1139。
0: 1139，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流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又麻烦你了，我来这招送水工的，
0: 招送水工，您说吧。
1: 在兴隆台给去送水工，工资待遇是5000至6000，要求送快递的微信那个优先，50岁以下的，
0: 好。
1: 在兴隆台区域内送水，早送完早完事儿。
0: 就是干完活就下班呗。
1: 对，
0: 好
1: 会
0: 的。
1: 集杀大鲨鱼的优先啊。
0: 好的，
1: 好的，留个联系电话，186-4272-1919，
0: 183-4272-1
1: 幺八六幺
0: 幺
1: 八六
0: 八六哈，
1: 啊，对，
0: 186-4272-1919，对吗？
1: 对，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啊，再见，
0: 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好的。
2: 车是20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手续齐全，车况好，
0: 好的，
2: 没刮没碰，一点划痕都没有，车绝对板正，
0: 行，
2: 没怎么开，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2: 完了还想卖些东西，
0: 哦，好的，
2: 另外还想卖5条桑塔纳轮胎。
0: 这不是5条了哈。
2: 那又增加一条，
0: 又找着一条，行。
2: 那你这记性太好了，人不愧为这主持人呢。
0: 谢谢，您说吧。
2: 今天是195的，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充好了，一共5条，增加一条，这记性太好了，主持人，我可真佩服你。
0: 没有没有，
2: 另外还卖这个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好。
2: 卖一台的，还有一台。
0: 行，这台尽快出手啊。
2: 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59-159，
0: 0429，
2: 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2: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啊，谢谢丹迪啊！
0: 不客气，咱
2: 你
0: 们
2: 这个平台太好了，我卖出不少东西了。
0: 好，有东西继续过来啊。
2: 哎，好了，谢谢丹迪。
0: 好，不客气，再会。
2: 再会，好。
0: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田家的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并且长期稳定，有无经验的都可以的，因为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也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找一个照顾老人起居的一个保姆。
0: 招保姆照顾老人起居是吧？
3: 啊，对，照顾女老人。
0: 好的，女性老人，行。
3: 啊啊。
0: 然后就是24小时。

0: 小时的，对吗？
1: 对，24小时在那在什么，在那个那个在那块吃住就，
0: 哎，跟他是个伴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在哪个区域工作？
1: 啊，在没在盘锦，在离东郭往西，它
0: 东郭
1: 桂林
0: 镇。
1: 海啊，对，东郭往桂林海管了，完离东郭不远。
0: 啊，离东郭不远哈。东郭镇西侧，然后
1: 对，
0: 离临海比较近是吗？
1: 对，它桂林海管。
0: 嗯，好的。别的还有要求吗？
1: 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嗯，
1: 有爱心。
0: 哎，
1: 就是那个有爱心，就是
0: 耐
1: 那
0: 心
1: 个
0: 的。
1: 性格不要太急躁那种，就是温和一点的那种的。
0: 嗯，那就有爱心，有耐心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好。
1: 嗯嗯，
0: 月薪是面议，对吗？
1: 面议，
0: 嗯，那您给我留个电话。133。
1: 133-4237，
0: 四二三七，
1: 3327。
0: 133-42373327是吧？
1: 对对。
0: 好，那就这些是吗？
1: 对，这些有意见跟我联系吧。
0: 好嘞，那没问题，挂电话
1: 好的，
0: 吧。
1: 谢谢，
0: 嗯，
1: 好，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招西红柴区招聘那个送水工，
0: 嗯，好的。
2: 工资用说是吧？
0: 可以想说就说。
2: 工资的话是4500，然后那个3个月涨一回，涨到5000封顶，然后有4个半天休息。
0: 四个半天休息哈。
2: 对对对，
0: 行，
2: 188
0: 188
2: ，4271，
0: 四二七幺，
2: 0911。
0: 188-4271-0911是吧？
2: 对对，这样干得好还能涨啊。
0: 哎，好的，
2: 好嘞，好嘞，再见。
0: 嗯，好，我们再会。

0: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同时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没有时间发布信息、电话打不进来、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因为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所以呢会员的这个信息呢也是按周一到周五来计算的，周六周日重播的时候呢这个信息就是算赠送的了啊。所以呢各位就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现在办理会员信息播发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接下来进行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招聘4米2箱货司机还有装卸工。工作地点在双台子最南边。工资面议吧。
0: 是不是白鹿郡的那个？
1: 我辽河左岸呢。
0: 对，这个信息没有超过7天，因为近期发布的比较多，所以最近就不能给您发布了啊。然后稍微等一等，隔一段时间之后再过来发布。
1: 好嘞。
0: 感谢理解。

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下一条信息，招聘西乌车的司机师傅，要求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从早六到晚六，工资方面可以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有意者的话呢，和对方取得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谭吉某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电话的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同步。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虎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以上人员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提醒我们的新听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呢，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最好是在这个时间段来完成。然后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也可以自行查看的。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各位服务。新龙台区呢，现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呢就是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222，13050885222，13050885322。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单室出租啊，
0: 好，介绍一下。
1: 在那个200对个，
0: 哎，好的。
1: 单价200、220，
0: 嗯。
1: 有 WiFi，
0: 哎。
1: 有洗衣机，有
0: 嗯。
1: 热水。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1-885-3219。
0: 131-885-3-219是吧？
1: 是。
0: 好，已经为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好的。

南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那它的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有意向的话呢，可以去联系看一下实地。那号码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西片就可以了，送家电的，月薪呢是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的力工，月薪呢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咱们找刘经理，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求购1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风

下面的时间38159393938169，继续为各位开通。双台子区古家村某公司现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

0: 愿者优先，同时招聘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的优先。还有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品呢都是齐全的。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1: 星宿仍然听见是地球，如泣似诉在跳动。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食宿，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兴隆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招聘库房的保管员一名，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上班时间早8到晚6，午休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咨询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第三个时间段。各位听友，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并且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查询。还有我们的听友想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关注手上的会员信息。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还有僵尸车以及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内的都可以，在辽化厂区工作，工作时间呢是从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的话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南京某公司要招聘出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电话呢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同步。

圣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0: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同时呢还要招聘男保安1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是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姐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就发布一下那个家有台那个孩子买的那个摩托车，就是赛车款的摩托车。
0: 好的。
1: 我是2024年买的。
0: 嗯。
1: 他说是键盘6个档，6速。
0: 嗯。
1: 完事买完没骑，就骑2月，完事孩子就去当兵了。
0: 好。
1: 完当兵去了，完事在家放着也没人骑。
0: 嗯，对，该出手了吧？
1: 说骑车啥时候回来不确定，完回来也不能骑这玩意儿。
0: 嗯。
1: 那就给卖了得了。
0: 好，
1: 嗯，
0: 价格面议呗。
1: 啊，价格面议，完事有买想买的，完事加我微信看看车啥就行。
0: 好，
1: 有个电话。
0: 嗯，对。
1: 133。
0: 嗯。
1: 9041。
0: 9041。
1: 3545。
0: 13390413545，这回改这个电话了是吧？
1: 对，那个啥，那个车大，就是黑色的。
0: 嗯。
1: 赛车那种的，就啪啪的那种骑。
0: 嗯，
1: 年轻人骑，岁数大的就别买那玩意
0: 儿。嗯，是那个比较时髦。
1: 对，特别快，声音还大上。
0: 对，想去个赛市场，又骑它就不方便了。
1: 对对对，容易挨削着那玩意儿。
0: 是，老给那个大爷大娘吓一跳，还得挨骂。
1: 是是，嗯、
0: 行，
1: 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嗯，好，
1: 您忙着。
0: 好嘞，再会啊。
1: 再会。

好，发布信息的听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有房屋大院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

道边儿，占地面积啊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下午好，丹尼。
0: 上午好。
1: 卖一套楼房。
0: 售楼，好，介绍一下。
1: 在兴隆潭区蓝色康桥 B 区。
0: 嗯，好的。
1: 楼层是19，总高在23层。
0: 嗯。
1: 全屋实木装修。
0: 嗯。
1: 低价低售吧。
0: 好的。
1: 给您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39-1398-71。
0: 9871。
1: 3161。
0: 139-1398-71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面积是178.05平哈。
1: 哎，对，178.05。
0: 嘿，好嘞，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谢谢。

好，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要是发布信息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然后也再次提醒，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客户端呢，就可以查看信息啦。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出售价格8万，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98 170-3836-498 170-3836-498。兴隆台区县城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呢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可优先。联系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和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到实地去查看，号码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西票就可以，主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双台子区的古家村某公司县城招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或者是以上的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之间，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薪资待遇就面议了，劳保品呢也都齐全。详情咨询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诚招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的，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很快。上班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呢准时发放，也不拖欠。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现诚招库房保管员一名，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午休2个小时，要求应聘人员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并且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一经录用还会给缴纳五险。咱们找范先生联系咨询，号码呢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

1394191393。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咨询电话：1305089211，1305089211，1305089211。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呢，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

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

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大便溺解，

0: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其实不知道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没有取得过让大家觉得比较欣慰的成绩哈。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做一点总结，就会觉得好像我也没做出什么太大的成绩来哈。就你也没有啥作品，自己很多时候就都有点想放弃了。之所以呢，现在还在说这个节目，那是真的会有观众喜欢你，就是真的会有听众给你留言。本来我们这个节目

没啥互动，但是你们千方百计的还会找到我。这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鼓励了。他们有人说，说李小猫，我喜欢你啊，要不然你离婚吧，然后我娶你。就是这样的话，真的给我挺大的一种安慰。我经常就是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在网上去搜啊那些给我的留言，然后翻开这些评论呢，点进他们的头像啊，我就想看一看，就是什么样条件的，是不是啊？点进去之后呢，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2，用户21201140416八啥的。我有的时候就想，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从哪儿来的？好像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来的，有没有点像？就是我要是真的，我听人家话了，我要是真的实诚了，我要是把婚离了，我就觉得我上哪儿找你去呢？我这怎么着？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吗？对不对？那个祖冲之不是也七位吗？对不对？接下来时间呢，李小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啊，就是好像我觉得我最近有点胖了吧。首先肯定是自己活得不自律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没生活没啥奔头。我就看人家瘦的那些都是搞完对象然后又失恋折腾的皮包骨，然后就特别特别的那个有那种就是有那种冲击感，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该处对象了。因为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发现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什么感受呢？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当一个人在结婚很多年之后哈，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就是单了挺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就是合计，就这么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是不是也该找一个了哈？怎么跟大伙形容呢？就是现在这个婚姻状态哈，就是我守着厨房啊，他守着厕所，总之就是谁都不想去卧室。就这卧室的闲置率真的有点太高了，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真的。中介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那厕所到底有谁在呀？咱也整不明白啊。就那么喜欢厕所吗？那你要是那么喜欢厕所的话，咱就给床给你抠一个坐便的不好吗？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哈，就是在我自己干家务的时候。如果说我在干家务啊，但是他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应该是家政。那如果我干家政的话啊，那我可以是不是也能上别人家去干去？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这不就来机会了吗？对不对？我倒不是说让他干多少活，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怎么说，别那么舒服啊，他有点太舒服了，真的啊，就是实在舒服，你能不能滚回卧室里舒服去呢？你怕的是啥呢？你说我又不在卧室，你就去跟租客唠唠嗑呗，能咋的？真的啊，就有的时候我就是想说，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什么那种东西，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哎，家里没有我，然后呢，我洗衣服的时候，哎，家里没有我，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我，但是也不是很现实啊，要是没有网的话，我也不知道咋做饭。真的就是，而且吧，有的时候就感觉做了一桌子饭，哎，他事儿还特别多。前两天他就说我不想吃锅包肉了，我怕胖。我说那你想吃啥呀？他就说吃那种无油无盐没有调料的鸡肉。我说你点的这个菜

这不就是生啃溜达鸡儿吗？那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然后你直接康康上去咬呗，那显得你多生性啊，真的是不是啊？我要做点饭吧，人家说我要断碳水了，说网上说了现在都流行断碳啊，我说你就应该断网，你不吃米饭这哪是断碳水呀，你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但我就是瞎说啊，其实咱东北的经济也没那么脆弱，对不对？没那么脆弱。有的时候就想哈，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他的亲生父亲能不能就是什么扎克伯格啥的？但是你爸是谁你也得吃大米呀，就因为你上个破网，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我弄死你。所以有的时候就在想啊，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选一个啥样的呢？我就想选一个就是孙悟空那样事儿的啊。我倒不是说真的看上他本事有多大，我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是吧？你们能想象吗？就是你跟他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他这辈子他就吃桃，你就给他一根香蕉他都老开心了，是不是啊？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你想给他生猴他都不用，人家自己从身上薅一把啪一吹，哎，那100多个就出来了。你说这100多个孩子你咋养？我跟你们说哈，也好养，因为啥？孩子也吃桃。哎呀，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啊，生活当中的琐碎就跟圆周率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但如果我们能把那个啊每一个琐碎都穿插在日子当中，就像那个音符一样，它可能奏出来的音乐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家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符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近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所有人可能都在疯狂的追电视剧主角，收视率直接破了央视3年的记录，西北地区的实时峰值竟然冲到了8%，西安的大街小巷全都在聊。但今儿想问一问，咱们追了半个多月剧的人们当中，到底有几个知道这秦腔究竟唱的是什么？我得说，我已经开始追了，而且我实在是太爱那个小演员了。那个易清娥啊，在转身之前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哈。当时我们也看到演员刘浩存提前5个月跑到西安去练功啊，每天一练就是10个小时，还发朋友圈夸这个姑娘真爱秦腔。结果有个懂行的朋友就问说，你知道秦腔唱的是什么吗？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呢？不就是戏曲吗？对吧？唱念做打跟京剧那套差不多呗。当时哈，懂行的人半天没说话，那个沉默比说什么都有分量。回来之后连夜翻书，惊出了一身的

汉。原来秦腔真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从2500年前的军歌里边长出来的。你翻开《诗经》305篇里边，唯一一首要上战场玩命跟敌人冲锋的歌叫《秦风·无衣》。其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与我伐毛，与子同仇。秦腔的根儿就在这儿，这里边没有才子佳人，没有风花雪月，这是古代士兵们上战场之前互相吼出的那一个呐喊。《史记》里边写老秦人唱歌就22个字：夫饥望寇，寒征薄蚕。而歌呼呼泱泱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那是敲着瓦罐拍着大腿硬吼出来的。秦人的秦，秦风的秦，秦腔的秦，骨子里都是扛着戈矛拿命往前冲的人发出的声音。圈子里有一个极高的评价啊，说唱昆曲的是才子佳人，细润温婉，是文人雅士在江南的园林里边品茶听的。京剧唱的是忠孝节义，而唯独秦腔唱的是帝王将相，是江山社稷，是一个把酒赏月，是一个上阵杀敌。你去看他传下来的经典剧目，什么赵氏孤儿舍命救主啊，夏河东忠心护国，铡美案铁面无私，全都是家国兴亡的大格局。一个唱了2000多年的剧种，从来没有唱过一句啊，这个什么烟花，它不高光高亢，唱腔的主要分欢歌和苦音儿，而苦音儿才是秦腔的灵魂，唱的是老百姓骨子里的苍凉。秦腔有八大绝活：吹火、水袖、弓走、冒翘、耍牙、变脸、顶灯，每一个都不是炫技，都是为故事和角色服务的。比如说演《游西游》里边的李慧娘，演员口里边含着那个松香粉，对着火把猛喷，能在舞台上凭空啊就出了一条火龙来。李慧娘含冤而死，化作冤魂，满腔的怨恨全靠着一口口的烈火喷涌出来。这叫唱戏吗？这叫拿命在台上烧啊。作者陈燕在原著小说里边把这段写到了极致。老艺人苟仲师傅一辈子就练这个手吹火，生命的最后一场戏，他在台上连续喷了81口连珠火，一口比一口快，一口比一口猛，最后整个舞台化作一片火海。被抬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连话都说不了了，台下观众疯狂地喊他谢幕，徒弟用太师椅把他抬上去，他靠在那儿一动不动。临终前他跟徒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交代吹火的松香，每次要把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看完这段坐在那儿，其实办法没法动弹啊，脑子里就是四个大字：戏比天大。这真不是口号，是一个人真的把命搁在台上去换了那81口火。看原著小说真的比电视剧还要让人难受，文字太有力量了，你能闻到那个松香粉呛人的怪味儿，能看见苟师傅梗着脖子被火烧坏的伤疤。陈燕给主角名字叫忆秦娥，这名字太讲究了，最早出自李白的名句《秦娥断梦秦梦楼》，秦梦月就是秦腔的秦。秦娥是秦帝的女子，前面加上一个义字，历史的宿命感全齐了。以前在西北的庙会上，在红白喜事上，也有人听过秦腔，总觉得它是噪音，嫌它土。但你想一想，一个2000多年前从军歌里边长出来的，一张嘴唱的就是江山社稷的东西，凭什么觉得它土？京剧往上追溯都要追溯到秦腔身上去。2006年他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在518项名单里高居第60号。
但真正让我们脸红的还不是这些，是1937年的真事儿。那年的六月，西安一个宿舍去北平演了两个戏，《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讲的是岳飞抗金，在台上演到高潮的时候，台下几万中国老百姓一起哭喊“还我河山”，整整演了20多天。等他们收拾行装坐火车回西安，经过卢沟桥的时候，演员们趴在车窗上往下看，桥桩两侧已经趴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几天之后，77事变爆发，后来日本人报复，派飞机疯狂去轰炸了那个当时的现场。

他们当时去轰炸了一个宿舍的剧场啊，五名职工和家属当场遇难，剧场被夷为平地。你知道这帮唱秦腔的人做了什么吗？他们没有散伙，每天都领10个馍，躲在城外的防空洞里，在泥巴地里接着排练。鲁迅先生1924年去西安的时候，特意给他们提了4个字，叫做“古调独弹”。他从自己微薄的奖学金拿出了50块大洋捐给了他们，那4个大字至今还挂在那个宿舍的门上。狗仲师傅在台上用命吹了81口火，一宿舍的先辈在防空洞用10个馍保住了秦腔的火种。陈燕说过一句话，一句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他因为老秦人要活命，没有时间细细的去琢磨它，他硬因为这里头扛着的就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你觉得他吵，那是因为你没有听懂他的苦音儿；你觉得他苦，是因为你还不知道那些当年在防空洞里连命都没了还在唱的人，他们唱的不是戏，唱的是这个民族为什么还没有倒下的脊梁。2500年，哈哈，这些东西还留着，是因为有人在替你扛着。这次哈，这个剧拍的好，也是因为陕西省戏剧研究院的镇院乐队全程驻奏演唱，所有的唱段全是现场实录的，没有一帧是后期对口型的。你以为这只是看一个演员的故事，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他用2500年来最大的诚意在跟我们对话。后来可能我们想弄明白一件事儿，满大街去找书看。有朋友也会给你推荐非遗里的中国，这本书就是文化圈里传得特别火的，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教科书，而是带着温度，能让人越看越上头的那一种啊。包括这部戏也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原著，它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的一部戏，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主演，王菲唱主题曲，网友都说好看，确实画面很美，刘浩存也好看。看完两集就觉得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哈，就像吃了一碗面，汤头不错，面条也筋道，可就是没放盐，缺了那股子能让你浑身一激灵的味儿，那个味儿在哪儿呢？所以我不妨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本书，大概三四天的时间你就可以把这本书给啃完，把陈燕那部将近80万字的原著主角你可以从头的啃完。虽然读过的好小说不少，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坐在那儿还会愣很长时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被砸中了啊。茅盾文学奖，陈燕，这些我们不聊，我们也不聊王菲唱的有多空灵，咱就踏踏实实的坐下来聊聊书里的这些人和那些事儿。有几个扎心的情节啊，你看看这书写的到底有多狠。故事的开头在陕西铁岭的深处，秦岭的深处啊，有一个叫做九岩沟的地方，有一户人家生了闺女，想照顾儿子，给闺女起了个名叫一招娣。你听听这名起的多随便，压根儿没把她当人看。1976年的夏天，这丫头的舅舅胡三元回来了，他在剧团里边敲鼓，见过世面，瞅了一眼外甥女儿，这娃腿长腰软，是个学戏的料，二话不说给领走了。他妈舍不得，追到村口，他就说了一句话，留在山里边能有啥出息，跟我走，将来哪怕混一口秦腔饭吃也比放羊强。就这么着，十来岁的一招娣连哄带骗拽进了县剧团，改名叫一青娥。你以为这是天才少女出道，这不是什么什么出道记啊，那时候赶上的是什么年月呀，老戏被当成四旧封着啊，正经能教戏的老艺人得靠边站。他一个乡下的丫头，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几天被挤兑到厨房里烧火去了。舅舅后来因为事儿坐了牢，他变成了彻底没人管的野草，换一般人大概就是退学打工的命了。我特地去翻了一下那个小演员啊，在转身之前的所有的戏真的是太爱了，简直就是本色嘛。确实很多人就退缩了，就看戏的时候有人还问他说有啥好怕的嘛，其实你站在电视剧的这一边，你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你想想那么丁点的一个小丫头，她从乡下到城里来，不是说别的错了，因为出身错了，没见过世面，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是新鲜的，那吃饭都得噎着，而且大家还都排挤他，接二连三亲人都离开了，只剩他一个人在那闯天下，处处都是危机四伏，怎不是一个怕字了得。可是这丫头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轴，白天烧火，夜里等厨房的人都睡下了，她一个人对着灶王爷的牌位练功，压腿下腰翻跟头，把厨房里的泥地磨出两个深坑，哑巴给他送水，老伙夫偷偷给他留半个馒头，他就这么在灶台前练了将近2年。书里头写这一段没有一句台词，全是动作、气味、光线，你能闻到柴火的烟熏味儿，你能听见那个砖缝里的蛐蛐叫，你能看见那个瘦小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的朝天灯。当时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想，这丫头要是成不了角儿，天理不容。有一天夜里，剧团里有一个叫做苟存忠的老艺人路过厨房，听见里头有动静，趴窗户一看，一个烧火丫头正在灶王爷前面练劈叉呢，那个朝天灯一抬，这个脚就过了脑袋，斯文不动。老头当时就流泪了，他后来跟另三个老哥们说，我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正的东西了。这四个老头是谁呢？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啊、裘存义。您听听这名啊，存忠、存孝、存仁、存义，这是老辈人给梨园行起名的讲究，他们都是存字派的名角，当年是一个比一个响，可是文革一来全被打成了牛鬼神蛇，靠边站了十几年。
发现一清娥的时候，四个老头像着了魔似的，把自己压箱底儿的绝活一股脑的往这丫头身上灌，啊，像狗存中教他眼神儿，说他灯不亮，啊，演员满脸都是黑的，手到哪儿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就这么一句话练了他仨月，像从啊打交战到游西湖。一句一句的老前辈给抠词儿，苦音慢板他能抠一整天。周从仁教他武戏，翻跟头耍花枪，把他摔得浑身青紫。裘存义管着伙房，每天多给他留一个馒头。四个将近300岁的老头围着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烧毁丫头，跟传国玺似的把一辈子积攒的手艺全掏了出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听着这样的一首主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可能在不同的舞台上都有不同的主角，但是最希望的是你可以成为你人生的主角。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啦。谁

0: 喂，巨炮。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哦？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陪着端娜来看蒋介石。哎呦，蒋介石一看端娜来了，这心里这个痛快呀！连日来他以为这孤孤单单没有亲人，尽管端娜是个外国人，但是是自己的秘书，从南京来的，这也算亲人呢。这个蒋介石勉强支撑着起来，下地穿鞋。你倒注意，本来腰没好，这一疼，哎呦咔吧，摔到床底下了。正好张学良和端娜进来，两个人赶紧过去，一边一个把蒋介石给搀起来。哎呀，哎呦！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床上，拿枕头倚着，半躺半坐。端娜看了看，的确蒋介石没死，不过瘦多了，原来就深眼窝子显着更深了。魏院长，我代表夫人来看你了。
4: 啊，好的好的，家里边全好吗？
3: 魏院长，全好全好，南京方面的事情你放心。端娜说着把笔记本拿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写了几行字，刷撕下来了。张将军，马上派人把他拍发出去。蒋介石想，什么玩意儿？端娜，我看看。把这纸条要回来交给蒋介石了。蒋介石一看，写的很简单，上面写请夫人放心，我见着委员长了，端娜。你看，话不多说明问题，一定是宋美龄千叮咛万嘱咐，说你要见着委员长马上给我拍回电，我好放心，所以才这么写的，请夫人放心，我见着委员长了，说明委员长平安无事。说着交给旁人马上派发。这蒋介石拉着端娜的手就问端娜，南京方面怎么样？端娜是外国人，他比较直，蒋介石一问他，他实话实说。委员长，南京方面的局势很不妙啊。
4: 好，怎么个不妙？
3: 哎呀，使人最头疼的就是何应钦呐。何应钦是个野心家呀，他知道委员长现在被软禁在西安，他要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要篡夺党政财文大权呐、啊！他打出营救领袖的旗号，调动数百架飞机要炸平西安。为此，南京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以夫人宋美龄为首的坚决反对他这样做。夫人的理由是，委座现在在西安，如果调动那么多飞机，这一轰炸，委座的生命就危险了，所以坚决反对。可是何应钦说什么也听不进去。

0: 另外，端纳又说，南京方面一天谣言数百起呀、啊，人心惶惶啊。现在何应钦是调兵遣将，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夫人十分放心不下，让我做他的代表来看看委员长。如果委员长还非常安全，夫人随后就到来看望委员长。嗯，蒋介石一听还是夫妻呀、啊，还得是两口子。哎呀，宋美龄还一直关心着自己，心里她很不是滋味。张学良一看过来了，魏院长，事情都在这摆着呢，您千万不要动肝火，要保重身体，该吃药您吃药，该治伤治伤，只要您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答应抗日，马上学良就把您送回南京。您听见没听见？南京方面群龙无首，全等着您回去。
1: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0: 张学良，哈哈哈！张学良，你做得好，你做得很好。你把我扣留到这儿了，嗯？你跟杨虎城想什么？你们两个人把我搞得人不人鬼不鬼，我作为一国的领袖，我有什么脸面见人？我回南京不回南京还有什么意思？张学良，你想叫我干什么？你想叫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可以，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否则我不会答应的。哎呀，张学良一听又发疯了，你为什么要兜着圈子呢？哎，我现在才知道，你跟共产党秘密有往来，你这次发动的西安事变，很显然不是你的意思，是共产党给你出的主意，共产党在后头掌握着你，如果不是这样，你不可能这样子。伟座，您太屈枉人了，我怎么向您解释呢？这件事情就是我和杨虎城将军做的决定，也可以说我做的决定，跟人家中共毫无关系，人家一无所知啊，您怎么能凭着自己的主观就这么断定啊？而且我干脆告诉您吧，中共方面已经派了代表到了西安了，现在就在这住着呢，而且派来的代表团的团长就是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1: 什么？周恩来来了？
0: 对。
1: 他怎么说？
0: 周恩来副主席跟我已经谈过了，只要委员长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答应我们提出的六项条款，签字画押。中共方面表示，您仍然是我们的领袖，都服从您的领导，把您安全的护送回南京。这就是中共方面的态度，而且中共一再强调保证您的安全，根本无意杀害您呢，您怎么血口喷人？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如果您真不相信，是不是把周恩来先生请来，你们俩单独谈一谈？
1: 我不要见他，我不要见，没有什么好谈的。
0: 正这时候，刚才排电报那位回来了，他还拿着这张纸跟端纳说，端纳先生，电报排发不出去啊。嗯，端纳一听，为什么？南京方面乱得很，已经停止对外对内一切联系了，所以这电报派发不出去。端纳一听一拍桌子，肯定何应钦捣的鬼，肯定何应钦捣的鬼，他想干什么？他想发动政变不成？蒋介石一听冒汗了，张学良是委员长，你听见没？你听见没？是。

0: 在燃煤啊，您再要固执己见不答应，恐怕南京也保不住了。您想想怎么办？
1: 哎，这蒋介石直不了秃脑袋，说什么他也不表态。正这时候，孙明九进来，
2: 报告，
1: 报告副司令，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要看望委员长。蒋介石一听，
2: 不，我不见他，我不见他。
1: 正说不见呢，周恩来已经闪身走进房中。其实周恩来来还用问吗？都是张学良安排的，不安排能来吗？蒋介石一看周恩来来了，有点手足无措，太被动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这又找衣服又蹬鞋子，众人帮着搀扶着蒋介石。蒋介石偷眼一看周恩来，心里已经翻个，两个人太熟悉了。原来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的主任，经常打交道。后来蒋介石反共分道扬镳，蒋介石曾经悬赏100,000大洋要周恩来的脑袋，派了不少杀手要杀周恩来呀。这事一般人都知道，蒋介石更清楚。今天一看仇家相遇了，脸上的肉嘣嘣嘣嘣直蹦，尴尬万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一看周恩来跟当初没什么变化，要说有变化，就是两只眼睛更亮了，而且态度极其从容，衣着相当朴素。还没等蒋介石说什么呢，周恩来快步走上来了，拉着蒋介石的手，校长挺好吗？校长意思不忘前情，提黄埔军校的事儿。蒋介石脸上一红，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恩来，你也很好吗？是，我也很好。张学良说：“快快快，坐下吧。”委员长，注意身体，坐下。扶着他在地上坐下，他不上床，拿枕头给他倚上，有人在旁边扶着他。蒋介石坐下就更不自然了，偷眼看看。一看周恩来的表情很自然，不像对他有什么举措，想说什么还没词儿，杜安娜都在跟前儿。哎，说什么呢？倒是周恩来先说话了。委员长，哎呀，蒋介石一听委员长，看来承认我呀。就从这种称呼来讲，不像其他有敌意，这心呢多少宽松一点。委员长，张将军已经把事实的真相，连日来所取得的一切都跟我讲了。委员长，张将军说得很清楚，这一顿把您扣留到西安，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有一线之路，张将军、杨将军不会这样的。但是他们扣留了委员长，没有别的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他们主张，只要委员长答应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把委员长释放，护送回南京。我党也是这个态度啊，欢迎委员长能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只要能你履行手续，答应6条款，马上就把您送回南京，您看怎么样啊？蒋介石一听，哦，我想错了，我认为这共产党非得主张把我杀掉，毛泽东也得主张把我杀掉，
0: 赵恩来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下来说话不说假话呀，非常坦诚。我们俩共事多年，他说出的话就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不会有假的。我不要我的命。蒋介石这心把他放下了，来主意了。蒋介石扑了扑了脑袋，恩来，可惜呀，你不听我的话哟。大伙一听，从哪儿冒出这么句话来？周恩来不听他的话，这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什么意思呢？周恩来一笑，委员长，我怎么不听您的话呀？方才我说过，如果您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我周恩来何时何地都听您的话。相反，如果委座倒行逆施，我自然是不会听您的话了。汉卿，你们提的这个六条六条的是什么六条？张学良心说，前者跟他捣鼓一遍他都忘了，赶紧把皮包打开，又拿出一份新的文件稿往前一递，委座过目。这回蒋介石认真看了六条。头一条，从欠发文件之日始，最迟在本月25日前，中央军必须全部撤出潼关。现在这国民党的中央军呢，云集于此，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头一条限定，完全退出潼关。这是头一条。二一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从即日起生效。如果再发生内战，我个人负全部责任。第三条，改组国民政府，允许爱国人士全体参政议政。第四一条，释放被关押的所有爱国人士，尤其是上海的七君子，让他们参政议政。第五一条，改变外交政策，团结一切支持我国抗日的国家，这指的当然是苏联。第六一条，必须重新重申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是主政西北，不得改换。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周恩来、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6项要求。就是6项条款。

让蒋介石承认，让他签字。这蒋介石一看这六条，直扑了秃脑袋，唉声叹气，发自内心一条他也不承认。拿着头一条来说，从即日起，国民党的中央军全部都撤出潼关。还用问吗？原来他想打内战，剿共调兵遣将，云集了几十万大军，想把共产党一口给吞掉。现在好，全都得撤走。无形之中，共产党也解了围了，自己是前功尽弃，这他能甘心得了？跟拉他的心一样。蒋介石直扑了脑袋。第二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再发生内战，由他个人负全责，他简直是更难接受。那无疑问的，什么叫内战？内战指谁说的？就是国共双方的内战呢。让我亲自签署命令停止内战，就说不打共产党了，将来如果打，我得负全责。这岂有此理？我能自己否我自己吗？还得改组国民政府，允许各党派爱国人士参政议政。那话外的音呢，就是说我过去这个政府之中不民主呗，一党专政呗，不允许爱国人士参加呗。哎呀，又改变外交政策，蒋介石就恨苏联，你们苏维埃是共产党，这条大概就是给苏联定的，得跟友好国家支持中国抗日的友好的邻邦要处好了，得订立这个条约。那无疑问，让我跟苏联建立什么关系？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呢？这后边这一条还得任命张学良、杨虎城掌握西北的军事政治大权。很显然，他们跟共产党达成默契了，我这一退出，他们三方面结成一体，等于让我给倒地方。张学良、杨虎城要说了算，那就等于共产党说了算了。这简直不能接受。这蒋介石扑棱着秃脑袋，这。屋里头沉默了能有五六分钟，端纳一看太尴尬了，过来了。委员长，这六条我看过了，完全可以付诸实施，只要您同意签个字，马上您就可以回到南京，这有什么难的？您就表个态吧，现在您就同意吧。张学良过来也劝委员长，这有什么难的？您只要一点头，一片云彩全散了。难道您认为这是强人所难吗？委座，您答应吧，学良求您了。张学良，不要这样子，你就是为你个人着想，你没有考虑我的威信扫地，我回到南京怎么交代？你说这话，张学良急了。委座，您张嘴为您个人考虑，闭嘴为您个人着想，您想过没想过呀？东北四省沦陷区的老百姓，他们在铁皮下呻吟，盼望我们去营救他们，这您怎么就不考虑呢？您说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只要您一点头不就完了吗？这
是这脸呢，一会儿变这个颜色，一会儿变那个颜色，就耍老猫肉。他也不说反对，也不说同意，实质上还是反对。周恩来在旁边坐着，委员长，您先考虑考虑啊，等您考虑好了之后，您再做决定。委员长，有件事情我必须得说明白。请来啊，你说吧。您是不是认为着中共在这里边偷机取巧？您是不是认为着我们有什么贪图？如果委员长要这么想，您就错了。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搞不垮的。你想想，在历史上你的五次围剿又如何，不都失败了吗？难道您认为着我们在这里取巧能捞到什么便宜吗？你要那么想，您可就错了。另外，我要郑重警告委员长啊，说中共方面不是在求你，不是在乞求你啊。另外，我方也不是一致的，有人主张放你，可绝大多数的人不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房门天天有人在敲，半夜也有人去拜会，异口同声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把你枪毙，你知道吗？蒋介石那脸色唰就变了，就怕提这个事儿。周恩来一乐，委员长，您还记得吗？你曾经花10万元悬赏要我这颗脑袋，我现在不活得很好吗？你又把我怎样了呢？难道说你不签署这6条，你就能把共产党消灭吗？你就能扭转这个局面不成吗？蒋介石没词儿了，蒋介石就听着，紧皱眉头。周恩来接着又说，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不强人所难，我们最好换一个话题吧。委员长，见着金国没有啊？这边真高，这条路走不通，转个圈谈别的话题，把这岔开。突然问起蒋经国的事儿来。蒋经国从1927年到苏联去了，到现在长达10年了，跟蒋介石没见着面儿。父子之情啊，尤其现在的蒋介石就在这软禁着，什么都想起来了。那个什么不好，他想什么？他也是个人嘛，也有7情6欲。这两天他就思念儿子蒋经国呀，说蒋介石有俩儿子，蒋经国、蒋卫国，那经国是亲儿子，蒋卫国属于养子，这谁都知道。而且蒋经国是原配的夫人毛氏所生，毛氏叫毛福梅呀，那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生的蒋经国呀。那这家务也不和呀，那么蒋介石也娶了好几个妻子，原配毛福梅，后来还有陈洁如，哎，等等等，最后娶的是宋美龄，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那么不管怎么来说，原配夫人生儿育女有一定的感情，毛福梅那是封建时代的妇女呀，谨守妇道，虽然跟蒋介石离了婚，被迫无奈把孩子抚养成人，到今天也没嫁人呢，仍然在蒋介石的家乡一开始孝顺公婆婆婆吧，天天孝顺着，就在家里守着，就知道今天为止，蒋介石到哪里，毛福梅夫人也非常关心，总是把蒋介石爱吃的小菜儿、爱吃的家乡的东西用小摊儿封着，派人送给蒋介石。

0: 这次蒋介石到西安来住的临潼，毛福梅夫人还派专人给他送了一坛奉化小菜儿。所以就是蒋介石在灵魂深处觉着对不起原配夫人，但是不能那么说。那么之所以留恋原配的夫人，就是有儿子蒋经国。其实这个夫妻之间要没有儿女呀，这夫妻之间就不太牢固，不太牢固。一有风吹草动就要离异，相反的，一有儿女，他这玩意儿是连心锁呀，就给连上了，给锁在一块儿了，就很难分离。那么蒋介石觉着呢，我为了政治需要换了好几个妻子，对不起原配的夫人，也对不起我儿子经国，父子的关系也不融洽。经国1927年到苏联去留学，到现在爷俩没见着面，能不想吗？想到原配夫人，就想到儿子。蒋介石为这事掉过几次眼泪，做梦都梦见蒋经国，甚至他想过，我临死之前哪怕见我儿子一面，哎，我说几句摸摸我儿子，我死了也闭眼了。没想到周恩来叭这一句话点中要害，蒋介石鼻子一酸，唰啦啦眼泪掉下来了。恩来呀，我们父子有10个年头没见着面了，我很想他。委员长不必难过，如果你想见经国，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可以通过中共跟苏联方面联系，无论如何让经国回来一趟，让你们父子见见面。恩来，这是真的。委员长，这能假得了吗？我谢谢你，我谢谢你。这蒋介石心说话，哎呀，原来我把共产党人形容的红头发蓝脸，这帮人简直是不近人情，共产共妻，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拿周恩来来说，我最羡慕的人，他能投身到共产党，就说明这个共产党非同一般呢。我过去有偏见呢，我呀。我认为这共产党杀我肯定得杀我，张学良放我他也不答应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倒主张把我放了，还拥护我做领袖，连我个人的事情他们都考虑到了。蒋介石一翻个的心里头觉着对不起人，感觉到内疚啊。来，我不说旁的了，就这6个条件吗？啊，我答应了，我答应了。只要我蒋某人还活着，只要我还说了算，只要我还是领袖，我以人格担保，执行这6条，马上把军队撤出潼关，释放一切爱国人士，改组政府，组成统一的爱国的一致对外的这么一个强大的政府，允许你们共产党人参政议政，跟我合作，一并停止内战，释放一切爱国的人士，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我全都接受。哎呦，蒋介石一说这话，张学良不相信呢，太难了。这蒋介石终于说出这句话来了。蒋介石还说呢，我以人格担保，屋里面的人都听着，我说话是算数的。张学良就过来了，委员长，您能不能再说一遍？哎，我说得很清楚了，你们每个人都是见证人，我完全接受这6条。不打内战，一致对外。以往我对不起很多很多的朋友， 我对不起恩来，对不起你们共产党人，我有罪，我完全接受。以后我们是朋友，我们一致对外，这说得很清了吧？周恩来心里头也非常痛快，终于达到目的，太难了。从蒋介石嘴里能说出这话来，真不容易。蒋介石还说呢，我过去为什么要打内战呢？为什么要打内战？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张学良心说，谁知道你为什么呢？你问谁呢你？为什么？为什么呢？找不着词儿了，连说16个为什么，屋里的人也不好乐，所以这个事情都不存在了。我同意就是。张学良高兴，马上把笔拿出来了。委员长，您签个字吧。蒋介石把笔拿过来，很签，不要签字了嘛，用不着签字。我说话就是算数的，我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不会出尔反尔的。我看不必签字了。端纳也说，委员长，私凭文书，官凭印呐，您签个字那不就完事儿了吗？您既然答应了，签个字又有什么？不要了吧，不要了，别恩来啊，我都答应了，为什么非要签字呢？那无非是走个形式。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我的人格吗？难道我能出尔反尔吗？我就不签字，这个事情我照样执行的。周恩来一看，别因为这个签字不签字，再把前面的事情推翻了，前功尽弃了。好吧，既然委员长以人格担保，我相信委员长不会出尔反尔，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绝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你们可以给我见证吗？张学良也不好勉强了。周恩来一看呢，蒋介石有点疲倦了，又激动又哭又难受，这时间也不短了。周恩来站起来了，委员长，您的身体还不好，需要加紧治疗，该吃饭吃饭，该增强营养增强营养。您仍然是我们的领袖，我们拥护你，领导我们一致对外，您看好吗？好的，好的，好的。正说假牙给送来了，原来假牙也丢了，这阵把假牙戴上，蒋介石开始进食。张学良心中是无比激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

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

0: 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98，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给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说这样人呢，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的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只要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是滚刀肉，你。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说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烂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小来这样的事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完，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儿，他眼里，富贵儿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

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这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边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给我，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吧，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泛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所以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得年轻啊，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着，啊，一听就愣着，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呢嘛，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着，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呢。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儿？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窝窝哇哇，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起的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是刘德华，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的好，歌唱的也不错。咱人蔡国庆人家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咱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唧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能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
一年有365，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了圈儿，我的思念往上心上心上100来天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人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然后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最早不是他唱的，反正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它转了多少圈。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人家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完了我的心呐、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那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哎，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十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再去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就是什么。

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啊，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这咋就那么年轻呢？哎呀，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儿，玉华说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啊！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黑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啊、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那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人都没有，因为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来，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那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啊，咱不说你，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雇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啊？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那个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问，那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啊。你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4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啊，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那说你直播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
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了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扯那个，你一把一字高，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你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那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啊，到时候不去完了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那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那不行啊，咱那奶油那味儿份都没他没上去，你这按咱说心里话你跟比不了，但是人刘德华人家眼见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那看那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啊，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就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蔡国庆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他咱说心里话他演的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子，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普遍的带着哭腔啊，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多少圈忘忘了。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歌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歌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办个老伴哈，哎，跟他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个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0: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苏轼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

星的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哎，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的多的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儿，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来也整不了，就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像好像你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考试打狼，考试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杀了都。咱们的就是那个感觉，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是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也，但是你老输去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鼎明说的高球来了好使，那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球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辉总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但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的，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儿是厉害。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儿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不要了，不要了，老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完问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去了。
本来你说呢，就他说呢，就。

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还得说着人家，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是、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边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啊、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了，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谢谢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你唱一首《走天涯》啊、哦。

0: 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这歌唱起来吧，那得听着吧，哎，对对，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老太太挑水上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着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

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

最后发现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

0: 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刚刚我们说过，新能源这个价格跟那个比亚迪发有没有支架，都不一回事儿。就是没有比亚迪，还有其他迪，没有其他迪，还
1: 也能影响
0: 这个哪那个渣，说不定谁上来掀桌子，这很正常。就是新能源，你想像燃油车这么稳定，说价格挺稳定的，这不太可能。
1: 又没发展到那个阶段呢。
0: 对，没到这个稳定阶段呢。我倒觉得，如果从稳妥的角度，君越可能适合；但如果从个理想 L 六，价格也不高，又能满足老婆的需求，又有你这个原厂的这个内置
1: 向往
0: 记录仪，我倒觉得
1: 也不是错啊。
0: 对，
2: 我主要想的是啥吧？因为油车可能将来要退出历史舞台，
1: 就是你别从未来讲，
0: 将来
1: 谁也别说谁。
0: 对，未来是多远，将来是什么时候？
1: 嗯，
0: 永远是多远，对不对？这个
1: 有点想多了，
0: 对，意义不大。
1: 就买这台车呢，你只需要享受的是你俩现在喜欢一台什么样的车，需要一台什么样的车。
0: 这个转换我倒不知道你们这个年纪啊，就是年纪稍微大点的都知道，因为我原来从事这个行业，就是这个传统的电视机叫 CRT，就是显像管的
1: 啊。
0: 然后这个液晶屏的，或者叫 LED，或者是叫等离子，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有好多人说这个 CRT 呀，将来会被淘汰，
1: 嗯，
0: 干脆咬咬牙上个等离子吧，
1: 哎，
0: 就没想到等离子也被淘汰了，
1: 嗯，
0: 并且你花了很多的价格，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你也享受到了等离子与 CRT
1: 那个阶段
0: 的那种观感享受，
1: 嗯，
0: 这是肯定的，但付出的代价肯定大。如果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算经济账的角度，你是。妥妥的买个君越，
2: 然后昂科威是多了一个 SUV，
0: 嗯，
2: 它俩是有这个区别。
0: 上君越吧，上
1: 还是更舒服，
0: 君越维亚就行了。
2: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嘞，客气，就这样啊。还是典型的这种对于新能源或者新配置这些有向往的。
0: 对，其实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对于家庭添置一台20多的车，也算从长计议。
1: 对，
0: 要把这个家庭。过去、现在和将来
1: 能有的，
0: 想个清楚，
1: 嗯
0: 啊，但作为一个工具，未来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趋势，跟我们时下这台工具，这个工具不管未来多长时间能技术被淘汰，但我们满足我们使用出行的这个未来，它能满足20年甚至更长，已经很神奇了，足够用了。
1: 别想那远了，我好。
3: 你好，我是刚上班2年左右，然后。之前开的一个车是2017年的那个1.6自吸的朗逸，现在想考虑在31里换一个 SUV， 然后每天跑的路程大概是上班下班加起来要100公里左右，然后路况不是特别好，都是一些乡镇路，然后请问老师有什么推荐吗？
1: 你考虑到了正常油车呢，还是比如说插电的这种车辆呢？
0: 对，在油电上你做
1: 有想法吗？或者方不方便？方不方便？
3: 就想着从用车成本上和省心上来看。
0: Model Y，特斯拉，想过吗？
3: 没想过，因为我这边在东北，在辽宁这边可能是稍微。
0: 奥迪 Q5 想过吗？
3: 三十一里真的可以拿到吗？
0: 应该差不多。
3: 哦。
0: 奥迪 Q5 31里应该差不多。即便是这个月拿不到，下两个月肯定能拿到，因为大部分直播间的，成交价大部分都在297,800、300,003、305,000，就是我们直播间这些车友们，他们的成交价基本都是这么多。
3: 哦，明白了，明白。老师，看着咱们最近咱们辽宁这边不是下大雪吗？那个我开我自己那个前驱车，打滑真的很吓人。我这想买一个四驱之类的，你看有什么推荐吗
0: ？Q5就是四驱的。
3: Q5 就是四驱的，29万就能下来。
0: 对呀，29万多。
3: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完整想想啊。
0: 我一直在感觉他内心里藏着一台车，
1: 没
0: 说。
1: 没说。
0: 对。
1: 大家要大大方方的。
0: 嗯。
1: 就是你真的心里边藏着啥车，你直接大方的说。
0: 昨天晚间的直播的时候，直播间有一位就说的特别清晰，要不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400，为什么？我说为什么要选一个硬派越野呢？我只开3年，为什么要选择？为什么？为什么？问了好几遍，他说我这三年当中

0: 这个类似于这个西北、
1: 啊、
0: 西南这三幺八这些二幺九，我都要尝试。
1: 啊，
0: 然后兼顾着室内通勤代步。我说好了，
1: 嗯、
0: 你买个四百，通勤代步的时候有电驱。
1: 行，
0: 对长途的这种
1: 有硬派
0: 户外场景有硬派，
1: 嗯，
0: 刚刚好。我说三百不太适合，三百你享受感受不到电驱，
1: 嗯、
0: 这不划算，
1: 尽量多获得点儿、
0: 嗯。对，嗯，
1: 就是我们两个真的不是不接受新的，也不是不接受这种新，真的很喜欢。但是你适不适合，你就大大方方的说，你真的喜欢啥，你也别不好意思。公里一百五十，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高速有免费的充电桩，纯电车，极狐、比亚迪、深蓝选哪个？比亚迪
0: 选个大品牌，
1: 比亚迪吧。嗯
0: 嗯，北汽的、长安的，
1: 嗯，
0: 和比亚迪的，
1: 嗯、
0: 是这样吧？
1: 哎，
0: 嗯、
1: 刚刚看了红山 3.5TT， 有人说发动机有问题，这车能开住吗？
0: 能开住。
1: 嗯，
0: 这个世界上他要开不住，没有能开住的车了。这么说虽然很夸张，
1: 嗯，
0: 但事实如此。也有好多人用这个打比方，
1: 是代表了一种态度了。
0: 嗯，
1: 不忙的帮我们车主屏幕点点赞啊。38岁，一年10000公里，长期开，纯家用帕萨特 Pro 和君越怎么选呢？
0: 都行，都能长期。
1: 嗯，
0: 君怎么选凭你喜欢。
1: 哎，
0: 君越这一波好像是
1: 推的挺好，
0: 对，热度又上来了、
1: 嗯、
0: 从我们直播间的上座率就能看得到，
1: 价格应该是使劲的。
0: 对，
1: 天空之城这位，我来连您。您好，
2: 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2: 哎，两位老师下午好。
0: 哎，你好。
2: 啊，我有一个这么一个情况想问一下，我孩子2024年10月份提的那个508L。嗯。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X1有没有必要买 M35Li 的？
0: 嗯，有必要啊。
1: 嗯，
0: 有钱就上嘛。
1: 对呀、
0: X1M。
1: 嗯。马上退休了，现在开奥迪，想换汉兰达或者 Q5，想着退休出去走走，老师给个建议呗。
0: 还是建议 Q5 多一点。
1: 还是换奥迪吧。
0: 对。
1: 有没有推荐的七座 MPV 15万以内？
0: 酷
1: 斯图，现在的。
0: 嗯
1: 嗯。轻度越野，哈弗2.H9柴油版，发动机变速箱质量怎么样？
0: 够用。
1: 来练。
0: 26万买什么车？女孩，奔驰 C 呀、啊。
1: 小姐姐车多好啊。
0: 对呀、啊。豪华21款、22款的有什么区别？配置上的区别。
10: 两位老师、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10: 嗯，我现在开的是一辆手动的宝来，2019年的、
0: 嗯、
10: 都已经是快12万公里了。
0: 嗯，
10: 然后我和我老婆打算添置一辆车，因为刚孩子刚出生，但是我跟我老婆是异地。
0: 嗯。
10: 地点是东北，从长春到磐石这个小城市，
1: 嗯，
10: 每周一个来回，
0: 嗯
10: 嗯，然后我老婆吧就想买一个 SUV， 她呢是有驾驶证，但是几乎没开过车，我不想给她买，不想买新车，我俩，
0: 嗯，
10: 我想买一个二手的，安全性高一点的，你说10万左右，或者15左右，
1: 嗯。
0: 你想的是什么车？
1: 对，你直接说你喜欢的二手车是啥、啊？
0: 锐界。
10: 我喜欢德系、大众。
0: 嗯，大众的。
10: 这类。
1: 探岳这种、途岳这种，不是那个途观 L 这种。
0: 对呀、啊。
10: 就其实最开始我俩打算买探岳300来的。
0: 嗯。
10: 新车。
1: 嗯。
10: 然后， 一直在观，也是一直在观望嘛。我因为我毕竟是他开，我就是经常是他开。
1: 行了，不解释，说另外一台车又看啥了？
0: 我希望你呀、带着你老婆看看探岳、昂科威 S，
1: 对，
0: 乃至这个福特的锐际，这个可能都在你的这个预算范围内都能买得到。
1: 二手。
10: 李老师，你那有什么合适的二手车吗？
0: 那你在后台你就直接给我留个言。我
1: 这个价的还真有。
0: 对，我直接就帮你解决了就完了。
10: 行，好。
0: 啊，
1: 那就简单了，对，
0: 对，
1: 哎，就是他和他媳妇儿的意见呢，有点不统一了。
0: 对，
1: 嗯，现在他纠结的是这个点。
0: 嗯，单纯从使用的感受和安全上，我觉得美德系，从直观上、从心理上
1: 都能达标，
0: 接受度都能达标，并且美德系的15万以内可选的东西很多。
1: 是，
0: 嗯，
1: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你好。
11: 我现在就看了雅阁、亚洲龙还有凯美瑞，
1: 嗯，
11: 就是这三款车不知道选哪个。
0: 选亚洲龙，理由是比雅阁和凯美瑞高半个级别。
1: 对，
11: 亚洲龙选 2.0 混动，然后那个我想选那个尊贵版，是不是也可以？
0: 行，没问题。
11: 然后它这后期保养什么的，就是费用高不高？
0: 不高。
1: 这车要再高的话，就没有比它便宜的了。
0: 对，没不可能比凯美瑞和雅阁高，保养都一样的。
11: 啊，保养都一样，但是动力方面呢，我现在在网上好多说那个亚洲龙的动力特别弱。
0: 混动的动力不会比1.5差。
11: 啊，
0: 嗯，
11: 那好，
1: 嗯，
11: 好，谢谢。
1: 好嘞，这样了啊。2.0尊贵，268那个哈。
0: 科雷嘉空间太挤了，想换个空间大点 SUV。
1: 长期开，
0: 长期开
1: ，CRV、荣放、探岳、昂科威 Plus、途观 Pro、
0: 昂科威，
1: 喜欢开车，增购特斯拉3P 可以不？
0: 可以，
1: 行啊，
0: 嗯。
1: 我们有个羽毛球的球友，他就开这个换新那个嘛，就单开这个，说这个感受挺好的，一直大家我身边大约对于这个车的口碑都不错。
0: 换新版，
1: 挺漂亮。
0: 对，它底盘也调教了。
1: 捷达 VS 5故障率是不是比昂科拉 Plus 低？
0: 没有数据。
1: 嗯，
0: 总之来说 ，VS 5是可靠度是可以的，
1: 差不了太多。
0: 我们打的也是印象分。
1: 速腾、超越和迈腾280舒适。
0: 迈腾，
1: 嗯，
0: 这个问题啊，我是不是？哎呦，谢谢这么多的礼物。那个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还要正儿八经的出个段子？
1: 咋能放一块选？
0: 对，能上迈腾就上迈腾。速腾280你觉得动力嗷嗷的，到迈腾280你就觉得亏了，小马拉大车
1: 就不行了。
0: 这个转折点咋这么大呢？
1: 是、啊、
0: 你看看那个重量，重了多少公斤？就多这点公斤，是不是相当于速腾拉了两个人？就。
1: 动力就差那么多
0: 吗？对吧？
1: 还有啊，不仅仅是大了那点空间，从乘坐的舒适度、感官上等等等等，都是要迈腾有提升的。
0: 就说句也是我们的印象分，乃至到安全，
1: 对，
0: 大一个级别呀，
1: 当然更安全呢。
0: 对呀，
1: 别放一块选了啊！都说库斯图是非独立悬挂有影响，
0: 有影响，没有独立悬挂，开起来底盘质感好
1: 是。
0: 好吧，
1: 你开心
0: 这个答案是你想要的，又是你不想要的。
1: 对，
0: 你开心吗？你还要继续买库斯图的？
1: 有没有？
0: 都说库斯图没有那个埃尔法好，你开心不？
1: 这事实、啊、
0: 不挨着，这是事实啊！
1: 啊，
0: 也不耽误库斯图卖的好，也不耽误库斯图是个好车。
1: 对呀，也不耽误埃尔法呀。
0: 对呀，
1: 我们想解释，人家花150万给你这么多这些东西就够用了，
0: 有啥来啥。
1: 就行了呗
0: 啊！要你想，除非你定制。
1: 逍客和锋兰达怎么选？
0: 这个逍客和锋兰达选锋兰达吧。
1: 嗯，
0: 就刚才他这种现象啊，一定是在某个直播间呀。
1: 有人说了，
0: 对，是友商啊，还是敌方啊？
1: 博主啊，
0: 释放出对这些博主释放出来了，
1: 博眼球的
0: 啥也不是。
1: 嗯，
0: 我昨天看到一个直播间，夜里11点多，
1: 嗯，
0: 一直在聊，我也看过这个人的直播，粉丝量不是很大，但直播间差不多就有个2000人，然后就都是一句话，那个车什么的，后扭力梁不能要，
1: 哎，
0: 那个车铁皮太薄不能要，全是这种，这个车那什么什么变了可以买， 全是这种，那个不能要，这个不能要，那个不能要，给大伙心里头弄的
1: 云里雾里的。
0: 对呀、啊，为什么不能要啊？法系车不能要，要卖你508，卖你8万，要不要？
1: 你自己都抢去。
0: 408卖你4万，要不要？他自己都抢了。
1: 是啊，说话就是大家伙要拎清。
0: 嗯
1: 嗯，有钱买喜欢，没钱买将就。
0: 就是没钱买将就，将就吧。
1: 嗯，
0: 是一种心病。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你要的太多。
0: 对，是一种心病。
1: 给你这些有的时候已经挺好的了，不能再想要太多。平时上班代步，油车 SUV， 讲荣放、探岳、昂科威 S， 哪个问题少？选荣放。
0: 嗯。
1: 2014年的 2.0 昂克赛拉可以怎可以选吗？可以入手。
0: 可以
1: 啊。
0: 比亚迪的海豹的电池寿命多少里程？里程这车跑个30万、40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它主要是充换电次数吧，主要是充换电次数。
1: 嗯，来，您好，打字各位说连线啊，没有声音，我们继续读读吧。这是啊，大家
0: 新版 Q5 什么时候上市啊？
1: 嗯，
0: 有人说那个新版 Q5 已经是在3月份会。面试
1: 有消息了，
0: 我到目前我没搜索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就是，即便从面试啊，从这个欧美这个车展上面试，
1: 到咱国内
0: 怎么也得小3-5个月，
1: 在排产。
0: 对，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能不能等那么久。那么现在的那个 A5 去年在广州车展亮相，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1: 内饰都没让你看，
0: 对，还没有消息，内饰什么样都不知道。嗯
1: 嗯，等你再卖。用好长时间，上市之后的价格再成熟，嗯，你还得纠结几个月。
0: 就是刚一上市的这个好多新车，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青香蕉一样，先不能吃，
1: 那先放放，
0: 对，
1: 不好吃。
0: 嗯，
1: 等 A5L 还是买现款 A6？ 要买 A6 的呀？
0: 对呀，不等，等 A5L， 即便现在有了，也要买 A6。
1: 是，什么车面试呢？没面试呢，
0: 嗯，
1: 这差打的，
0: 就说是要面试，要亮相，
1: 连线排队这几位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连您，大众 ID4，可以入，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0: ？ID4 是吗？
1: 啊、
0: ID4 短续航的应该标续的应该在13以内，
1: 嗯，
0: 长续的应该在15以内，
1: 嗯，途乐还是帕杰罗？
0: 途乐。
1: 嗯，索纳塔1.5还是2.0？
0: 1.5，1198，
1: 就这价，
0: 嗯，
1: 最香。08的手动威驰还能值多少钱？
0: 值个8000。
1: 但这别看就值8000块钱，这车还能
0: 对，这车如果没超过30万公里，保养的不是很糟糕的话
1: 啊，
0: 你8000块钱买还能开10万公里
1: 啊。
0: 如果一年开8000公里的话，还能开12年，
1: 多好啊！
0: 听起来。是不是
1: 有点夸张是吧？
0: 挺有意思，
1: 就真就这回事。
0: 对，
1: 代步神车，
0: 嗯
1: ，ID3 是油改电吗？
0: 不是，不是，
1: 嗯，
0: 哎呀，都说有这个油改电这个词，
1: 代表着一个贬义词。
0: 对，油改电这个词也应该是新能源这些阵营里边的人
1: 放出来
0: 说出来的。
1: 嗯，放出来这些消息，赶紧让大家伙儿有点排斥或者不敢买。宝马认证二手车靠谱吗？
0: 靠谱。
1: 不是本地店，只能发板车来。
0: 可以，
1: 嗯，
0: 车况是能交代清楚的，
1: 嗯，
0: 只是啊，只是在好多这个谈判技巧的时候，
1: 嗯，
0: 你会被他们拉进去。就上一次那个 GT 就是，刚开始表达的时候说这个车，有一个小追尾，
1: 嗯，
0: 然后前面换了前杠什么的，
1: 嗯，
0: 等到最后跟了好长时间，所有的细节落实完了，把记录发过来了。第一辆车
1: 一篇啊，
0: 30多万理赔，
1: 哎呦，
0: 是这个车配件贵，
1: 嗯，
0: 但30多万理赔
1: 是不是
0: 比这个正常好的车便宜那么几万块钱是不能买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技巧，我相信他最后会告诉你，
1: 嗯，
0: 会在最后那一刻告诉你，闹心
1: 免责，
0: 闹心不？用免责的方式告诉，很闹心的。
1: 前面讲述的是避重就轻，
0: 对，嗯，
1: 有时候大家聊什么前嘴一套这些东西，
0: 嗯。
1: 是看着是事儿，后边他没告诉你的。
0: 对
1: 啊， 先发的记录2000左右理赔，更换一个后保险杠，这种行，这种清清楚楚的行。
0: 对，把这个车况交代一清二楚，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时间煮雨这位。
1: 麦巴赫480和顶配的 A 八
2: 老师
1: 获
2: 你好，
1: 悉，买麦巴赫，你
0: 好，你
1: 好。
2: 哎，我刚才就是打字问嘞，就是我现在开的这个克雷加，然后我过年跟我老婆孩子出去自驾游太挤了，然后现在就想换个就是大点的 SUV，
1: 预算多少？
2: 15到20吧。
1: 15到20，大一点的。
0: 整个 B 级的。
1: 你是想大的，越大越好吗？
2: 也不是，就中型就行，
1: 那
2: 因为我对
1: 就
2: 象
1: 看看这个
2: 个子不
1: 昂
2: 高。
1: 科威 Plus 或者是途观 L，
0: 接受
2: 哦，
0: 不？
2: 行。
0: 但你能接受雷诺的话，我们也试着推一下，开拓者也符合你的预算。
2: 哦，因为我当时我问我朋友，他们让我买那个荣放，荣放我感觉跟我这个发动机一样，没必要再换荣
1: 对
2: 放。
1: 呀，买个2.0自吸的就开起来一点乐趣没有。你
0: 嗯，
1: 大胆点儿，你这个科雷嘉每年跑多少公里？
2: 我19年的车，现在跑了6万。
1: 5年跑6万公里，1年12000公里。我说那两台，你重点研究那两个吧。
0: 对，
2: 哦，就途观跟昂科威选一
1: 对
2: 下是
1: 对，
2: 吧？哎，好，好，谢谢老
0: 好
2: 师。
0: 嘞，哎，
1: 这
0: 整。
1: 个整体的话，从动力感受到空间，它是全方位提升。
0: 有变化，
1: 然后又不失主流，
0: 嗯，
1: 不失稳妥度，也就不能太稳妥了。
0: 是，整个2V4去，
1: 对呀，
0: 库斯图还是奥德赛？
1: 你要是上了奥德赛的预算，
0: 就
1: 最
0: 奥
1: 好
0: 德
1: 上
0: 赛了，
1: 最好奥德赛。福斯图基本上在15左右买的很香，
0: 嗯，
1: 就22、23万，还是奥德赛给的东西多。这些
0: 哦。
1: 东西不是配置啊，指的不是配置，是奥德赛赋予你的东西多。
0: 就别拿奥德赛的价格买一个库斯托，
1: 对，
0: 哈弗大狗和合资 SUV 同等价位选哪个？它要比合资的 SUV 如果同等价位，它空间和配置要好一些。
1: 选哪个的都有，
0: 对，
1: 你选哪个得说说你的想法。
0: 你要的是啥？
1: 对，
0: 揽境和 X60 还有探险者更推荐哪个？纠结很久了。
1: 探险者 XC60
0: 揽境，
1: 揽境，直接买个沃尔沃呀，高端品牌，不纠结了。
0: 嗯哼。
1: 你要放弃不了大吉普的这个威武，
0: 啊，
1: 要想欣赏这个
0: 豪华品
1: 豪
0: 牌
1: 华
0: 的
1: 品
0: 质
1: 牌带
0: 感，
1: 来的质感，就只能二选一，质感比那个更重要，
0: 哎，
1: 质感定饭吃，
0: 对，
1: 质感比威武更重要。
0: 2023款帕萨特330跑了2万公里，原本延期大概能值多少钱？
1: 14.5万，
0: 二手四驱锐界12万能整到哪年的？多少公里合适？
1: 12万能买到20年的。
0: 好。
1: 20年的8万公里以内，
0: 君越怎么样？行，奥迪 Q5 和0209燃油怎么选都能上，选奥迪 Q5。人生第一辆车，研一，山东到石河子上学自驾，有什么推荐？你花多少
1: 哎
0: 钱
1: 呦，山东到石河自驾呀？
0: 呢？
1: 开学上学搁这儿上
0: 啊，
1: 啊？这可真够远的。
0: 是，
1: 看看你啥吧，
0: 预算，
1: 预算吧。
0: 钱得说出来
1: 是为了求学，实际上任何一台车都可以满足你
0: 是。
1: 求学路上的这个助力。但
0: 二
1: 这
0: 十以
1: 个
0: 内，
1: 这一条线路很美，你想
0: 哎，
1: 更多的做其他的事情，就说说预算，
0: 20万，
1: 20万，20万买个主流的 SUV 或主流的 B 级车都可以，主流你懂吧？
0: 经常你在路上看到的和主流品牌的这些，
1: 对。
0: 揽巡330落地多少钱能下来？
1: 揽巡330多少钱能下来？
0: 啊啊！
1: 分啥渠道？那天的员工购不是17万吗？
0: 哎呦呵，那个真香！说出来的时候，直播间朋友们都惊讶了。
1: 雷凌双擎，上下班代步，女士太好了，完美搭配啊！2V4车况好点的，20年的20款的，基本上得10万。XC90 跟探险者不是一个档次，是，确实不是一个档次。刚刚说的是 XC60，
0: 对，
1: 嘉华性价比高不高？性价比高不高，取决于你拿到的价格。按照它的官方标价，性价比并不高，于是它最初卖的不好。但据听说，小道消息也是咱们直播间的反馈，有拿到优惠10W 的，这个数字很惊人。如果嘉华能减10的话，挺香的。
0: 大家可以拨打这个啊。

0: 其实这两款车呀，捷豹除了就是风格跟奥迪有所不同以外，无论从驾控，还是从品牌号召力，还是从这个更足的这种运动属性上，A7 是完胜的。
1: A7 比较好是吧？
0: 对。
1: 我前两天去试驾了一下，感觉那个捷豹油门没有 A7L 那个跟脚好像是。
0: 这里边有太多的东西，一个是调教的事儿，一个是变速箱等等等等。我建议这两款车的话，建议选 A7。
2: A7L 吧，
0: 对，
1: 哦，行，
0: 捷豹如果是说买 A4 或是 A5，跟捷豹打一打，捷豹有捷豹的优势，有级别在。就打到 A6 和 A7 的时候，它打不过人家。
2: 所以它降
1: 行。
2: 到那个价位也是，
0: 是的，
1: 哦，他那个不过，感觉捷豹那个底盘感觉挺稳的，你开的感觉可稳。
0: A7
2: A7 也稳。
0: 的，对，A7 的底盘也会稳。
1: 也比较稳是吧？
0: 对 A7 的底盘肯定能满足你对稳的要求，
2: 对呀，
0: 肯定。
1: 但他俩价格能差多少钱？大概？
0: 高配的捷豹跟低配的 A7 价格差不多，33.4。
1: 哦，那要是都是，都是如果250那个捷豹，
0: 对，是的，
2: 也要 A7 的，
1: 哦，
0: 要 A7 吧，这
1: 哦，
0: 肯定
1: 行，
0: 对。
2: 好嘞，这样了
0: 否
2: 啊。
0: 则，
1: 那我
0: 好
1: 得，
0: 多车型你错过了，你会有一种感觉，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摆在我面前。
2: 没有珍惜，
0: 对，
2: 追悔莫及了，不行了。新车推荐。
3: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4: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来，您好。
8: 你好。
2: 哎，说您问题。
8: 我想买个20万左右的纯电车，然后我平均每天开个60公里吧，大概。有建议不？
0: 建议你20万右一点，上个特斯拉 Model 3。
8: 我最开始我订过特斯拉 Model 3，然后我嫌它丑又退了。
0: 那丑这个事
8: 儿，昨天，
0: 你说。
8: 我昨天就是逛街，无意中就相中那个。阿维塔07，我觉得挺好看。
2: 你觉得好看哈？
8: 就是想问问你们这个车咋样？
0: 你喜欢小米的外形吗？
2: 苏
8: 喜欢。
2: 七，
0: 那就买小米苏七最低配。
2: 对。
8: 小米苏七我也想买呀，但是我这2个月内要用车，他那等的时间要5个月左右。
2: 这车咱们
0: 但我
2: 用
0: 觉
2: 好长时间
0: 得，对，虽然你条件还挺好，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选车而言啊，就跟这个选其他一样，
2: 像
0: 就是
2: 包似的。
0: 对，其实这个挺重要的事儿。阿维塔只是外形上可能感动你了，其实在这些方面，你阿维塔会不会开到其他地方别人都不认识啊？
2: 就是一
8: 个
2: 知名品牌的
0: 你
2: 包，
0: 花了20万买个东西，你别人问这是个什么牌儿，
2: 不知道。
8: 那就是要么推荐 Model 3，要么推荐就是外观的话，就推荐小米这俩车，是
0: 对，你从颜值上，其实女生喜欢小米的比较多。要不接受 Model 3，我就让你果断。你这2个月需要用车的话，你就租一辆车都划得来。
2: 那也比未来那台车亏得多，
0: 对，
2: 我亏得少。
0: 大家说了，好饭不怕晚的，真的。
2: 不能
8: 那
2: 为了这
8: 买
2: 点
8: 小米的话，那种二手的新车
0: 二手的，我前一段出了一台二手的，价格基本上跟。比新车便宜一点点是可以接受的，
2: 因为它只要不需要等了嘛。
0: 对，
8: 但是它卖车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很大呀？
0: 不会影响，基本没有啥影响。
8: 基本没影响。
0: 对。
8: 那除了这两款车，

0: 能再推荐第三个不？
1: 没有，宝马 i3，
0: 宝马 i3 是个电车，
1: 对呀，
2: 纯电的，
1: 宝马的外形喜欢不？
0: 喜欢。宝马车还行，
1: 买 i3 20以内就够了。
2: 你去查查，
0: 行，好的，我搜搜看
1: 你
0: 看。
1: 搜搜
2: 啊，
1: 看看
0: 反
1: 吧。
0: 正那个阿维塔是肯定不建议，是吧？
1: 就是我们推荐这个排前三名，阿维塔是你自己喜欢的，不是大家喜欢
2: 嗯，也不是我们推
0: 行
2: 荐的。
0: 行，好的，
2: 啊，好嘞，
0: 好嘞。
2: 哎，啊，这颜值打动了，
1: 对，我刚刚说完，这买
2: 啊，
1: 电车知名品牌多了，像他这买纯电，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纠结。上来肯定推荐一下这个 Model 3，
2: 嗯，
1: 不喜欢能理解。小米呢？小米的外形呢？
2: 自己相中了，
1: 对呀，
2: 就是需要等，
1: 嗯，
2: 等遇到着急。
1: 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是，
1: i3 呢，应该说外形上不是很惊艳，因为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宝马嘛，嗯，但体验上好。
2: 说的真委婉，一年半的车，4S店打电话说免费车体检，有必要去吗？
1: 有必要？
2: 啊，可以去看看，握
1: 哎，
2: 住你的兜就行。
1: 对对，体检的过程里告诉你这个需要什么什么，你说我不需要，no。
2: 啊，你能绷住就行啊。
1: 女人的钱真好赚，这是。
2: 只要好看就可以。
1: 要不然，人家这个世界上从性别上只有男人和女人这两种组成嘛。人家这个新能源这些品牌为什么敢上？因为有好多女人。调侃一下啊。
2: 有一些找一些博主去做广告的时候，都得看你男粉多、女粉多。女粉多的时候，人家愿意投。
1: 这些小姐姐车型，我们这个同行好多，这个做这些小姐姐喜欢的类型，比如说保时捷系列呀，比如说 Mini 啊这一类的车型，他们这个做宣传和推广的时候，特别注重这个小红书，
2: 是，
1: 有小红书的这个群体里边，小姐姐比较多，所以这个确实是，可能
2: 算明
1: 是
2: 白了，
1: 潜台词就是女人钱还是挺好赚，
2: 很感性，
1: 啊。
2: 这钱也都在那儿呢，买车俩人的事这有2020年的四驱锐界8万公里，想开个7、8年10万公里，会不会故障率很高
1: 没问题，不会。
2: 啊？AD 钙奶。
1: 消费排行榜，女人小孩
2: 太
1: 搞
2: 真
1: 了，
2: 实了。
1: 第四是男人。
2: 你好，
1: 你
3: 你
1: 好，
3: 老师，我是预算20万左右，然后吧，想买一个车，就是空间比荣放大一点，然后动力比荣放强，然后操控比荣放再好一点。我一年大概得跑个2万多公里，2万5左右。
1: 20是吧？
3: 对，二
1: 嗯，
3: 十。
1: 接近于荣放的属性，对吧？然后其他方面比
3: 对，
1: 它优秀一点。
3: 油耗的话跟荣放差不多的都可以接受。
1: 你看
3: 然后
1: 看新胜达，
3: 都途胜的新胜达，它的那
2: 对，
1: 现
2: 个，
1: 代新胜达，就是从耐用性、从空间上、从耐用度上，空间比荣放大，耐用度上可以媲美油耗，油耗会比荣放多一点点，但其他方面好，又是感官上也好。
2: 开的比它好。
1: 对，
3: 就老师，就是这个，我如果要是加一点预算的话，上他那个6座的那个 SUV 行不？他那叫什么来着？
1: 六座的胜达就有
3: 二
1: 六
3: 点
1: 座
3: 零
1: 的，
3: 8AT 的那个，
2: 什么品牌的？
1: 208AT，
3: 现在
2: 酷
3: 的，
2: 斯图
1: 就是胜
2: 胜
1: 达，
2: 达就是它吧？
3: 就是他呀，
2: 对
1: 咱
2: 呀，
1: 俩想一起去了，
2: 不是途胜就是胜达，
3: 老师，这个车的话，现在落地大概多少钱？
1: 这个车吧，就是我一直在关注价格，
2: 优
1: 对
2: 惠
1: 这
2: 不
1: 个
2: 大。
1: 车没啥挑剔的。但现代的产品向来是错位竞争的，它基本上跟荣放的高配做竞争。所以说，我们参考的价格就是，优惠2到3，因为它官价也降了，但优惠仍然现在有2到3万的优惠。
2: 按照指导价的价格能落地，就是比较舒服的价。
1: 六座是哪个配？我看看啊，六座应该是
2: 现在。
3: 就是大概比荣放的高配贵一点，然后比汉兰达的低配便宜一点呗。
1: 比汉兰达的低配便宜挺明显，就可以买。
3: 那行那行，好，谢谢老师
2: 啊，好，客气。
1: 六座，
2: 2688的这个六座的，
1: 哇，
2: 2688，哎，还应该有啊，这有5座，这是五
1: 有
2: 座，
1: 七座。
2: 有7座，六座，这有一个2458，这个也
1: 对，
2: 是。
1: 2458的。

0: 58，如果能优惠3万的话，23左右就落了，
1: 23左右落地还行，
0: 还行。
1: 整个六座的
0: 如果
1: 哈，
0: 你整到20大几万的话，
1: 就和那个比了。
0: 对，和那个20大几万的这些 SUV 比，因为人家传统的这种阵营里边没有它，
1: 嗯，
0: 它这属于后来的。
1: 到
0: 将来他会不会自己退出去，然后把你放在那儿呢？你是用户，你花那么多
1: 你
0: 钱，
1: 很尴尬。
0: 对。
1: 就到那个价位的话，我们就该挑挑拣拣了。
0: 对，
1: 20这个23万的话，给我们我们就要了。
0: 对，有道理啊。
1: 嗯，二
0: 对，
1: 十到25万，6到7座，燃油 SUV，加油1年1万公里左右，偶尔自驾游，稳定可靠。
0: 胜达，
1: 又是这个，
0: 又是胜达。
1: 就等等它价格吧，它啥时候能动弹呢？
0: 我那天看到的价格好像全系，这个不对，现在改一口价以后，胜达直接就减俩 W，应该是。
1: 你发现它这品牌哈，它这个价格总是后知后觉。
0: 嗯，
1: 你说你早晚都得降，你为啥不直接降呢？不好
0: 我
1: 意
0: 觉
1: 思
0: 得
1: 啊。
0: 你等大家把你都忘了的时候，你再降好吗？
1: 对呀，
0: 像雪铁龙一样。
1: 谁能买你
0: 对
1: 了？
0: 呀、啊，
1: 你趁还有热
0: 雪
1: 度
0: 铁
1: 就
0: 龙
1: 赶紧
0: 现在
1: 降
0: 是卖
1: 吧。
0: 23年的产品，卖24年的产品，然后
1: 嗯，
0: 价格惊人。那惊人的话也惊不到我们，因为好多人都买车了，
1: 是啊，
0: 这班车你赶不上
1: 都忘了，
0: 了啊。
1: 你就总等过气儿。
0: 是高铁你不坐，非得坐慢车。
1: 嗯，太稳，慢慢就没了。是啊。
0: 胜达好像没有一口价是吧？
1: 嗯，
0: 好像是没有一口价。
1: 想问问咋的？不好意思还是咋的？你都这样了，多少店都没了。
0: 说的直白一点，胜达第一次，首先呢，这一次定价呢，他定的挺高，
1: 嗯，
0: 他想通过这个前段时间的热度赚点利润。
1: 啊，
0: 我估计肯定能降。
1: 利润都赚不着，你
0: 啊，
1: 再
0: 是
1: 赔
0: 个，
1: 喽。
0: 至于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是春季还是夏季？
1: 早晚都得动。
0: 不会，大约等到冬季吧？不
1: 啊，
0: 会，我估计不会。
1: 现在没有能够一直捧
0: 没
1: 着
0: 有
1: 价格的
0: 机会让
1: 车。
0: 他蹦。
1: 你纵观整个的车系里边，他家没有一个。
0: 上一代的胜达的起步价格还没有这个现如今这个价格战呢，
1: 嗯，
0: 但上一代的胜达的起步价格比2V4好像还低一点点。
1: 嗯，行吧，期待吧。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
0: 胜达好像才出了一口价是吧？好
1: 嗯。
0: 像是，我看到一口价好像普遍减2，这车减4指日可待。
1: 减4就是咱刚才说的是
0: 胜达是
1: 二
0: 梦比斯变
1: 四，
0: 速箱，应该是他自己的。
1: 啊，减4就20万块钱呗，
0: 对，
1: 嗯，霸王龙，
2: 哎，李老师你
1: 哎，
2: 好，
1: 你
0: 哎，
1: 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是家庭用车，然后。我们家我现在有一个速腾，然后想要买再增购一个 SUV，还想买大众的，预算是在18左右。我意思是等到那个途昂新款出来，途昂能降到20万左右吗？
0: 不能，
1: 降不了。
2: 最低途昂就是380的那个，能降到多少啊？
0: 你要是新款出来，低了25，想都不要想。
2: 就是老款的那个，我说。
0: 老款的330有可能20万以内，你预算是18，我觉得你等那个迭代抄底的时候，330有可能，
1: 对，
0: 三
1: 到
0: 八
1: 底
0: 零不
1: 配，
0: 可能。
1: 嗯，
2: 因为我现在看途观了，但是途观吧，它有点减配太狠了。途观现在
0: 等
2: 老
0: 途
2: 款
0: 昂是
2: 的
0: 个
2: 途
0: 好办
2: 观，
0: 法，就是我们直播间有人那个走的员工购，才17330的，
1: 那揽巡，嗯，
0: 对，
1: 那个，
0: 揽巡，
1: 嗯，
2: 但是我就没有那个渠道。我现在看途观的话
0: 所以
2: 是，
0: 说这
1: 你
0: 个
1: 可以
0: 渠道
1: 等，
0: 爆出来了，就说明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渠道，
1: 有望，
0: 对，
1: 你就
0: 但
1: 再，
0: 是380不太可能，如果你坚持买380的话，你就别等了，
1: 只能等二手了。
0: 坚持你的380，坚持你的18万预算，这不可能。
2: 20也行，
1: 到不了这里。
0: 途昂叉330有可能，途昂都不可能，七座不可能。
2: 哦，
1: 人原来也是30多万的
2: 那
1: 车呀。
2: 途观330的那个荣耀，16万1的裸车落地，
0: 差不
2: 不
0: 多，
2: 算利息，
0: 可以的，这个价
2: 可
0: 格是
2: 以
0: 可
2: 是
0: 以的，
2: 吧？
0: 对。
2: 哎，
1: 你能
2: 好，
1: 等途昂可以
0: 还
1: 等一
0: 有
1: 等，
0: 一种解决方案，你
1: 嗯。
0: 特别认可途昂380，你等一等买个二手的。
1: 对，等那个出来之后啊，
0: 对，就用你的新车预算18、19买个二手准新的。
2: 其实我对途昂来说还行，我就想买一个大众的中大型 SUV，
0: 是越大
2: 五
0: 越
2: 座
0: 好
2: 的。
0: 吗？其实你五座你买途昂叉就好了，不用买途昂。
1: 是啊，
0: 途昂都是七座。
2: 我想五座也可以，就是途昂
1: 途昂
2: 叉
1: 叉
2: 它
1: 价
2: 那
1: 格
2: 个
1: 好啊，
0: 途昂叉价格就好了。
2: 能达到多少啊？380。
0: 咦，
1: 咋真强调380哎？
0: 你是
2: 我怕330不够用，
1: 咋能？

0: 都是听别人说不够用的。
1: 咱们拭目以待吧，等等再看，现在至少达不到，
0: 行吧？
2: 好，
0: 嗯，
2: 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这三八零这去就去年呢，
1: 三八零深入人心了，
0: 啥时候事儿呢？
1: 嗯，
0: 以前买迈腾有几个买三八零的？
1: 包括这个迈腾官方的这个广告插播
0: 啊，
1: 在那个喜言那个节目里边
0: 啊，
1: 马东老师读这个广告的时候
0: 也读出来了，
1: 也读出来了
0: 三八零啊。
1: 对呀，那这个文案肯定是官方给的。
0: 对呀，
1: 嗯，
0: 人家也是热度嘛。
1: 对，嗯，
0: 以前就三那个迈腾都是三三零豪华卖的多，80%都是，
1: 就是
0: 有几个卖三八零的，后来买不行了，三三零不能买了，
1: 一个人撑起一片天，
0: 真是这
1: 功，这个功不可没，确实功不可没。
0: 大众应该给他送他个三八零。
1: 对呀，啊，大众应该那个买断那个老师的5年的相片子。
0: 是，
1: 你挂车我就买，给你清空。你只要一挂车我就给你清空，
0: 真厉害。
1: 嗯，要你没时间买相片子，你就说三八零就行了。
0: 人家说的时候都有可能代表着一种调侃，
1: 嗯，
0: 但有的人真走心呢。
1: 对。
0: 买车的朋友咱别走心行不行啊？
1: 或许国内的这些营销类的推广类的营销类的广告
0: 啊，
1: 比如什么叫营销推广呢，比如上市发布会，这属于营销推广类。
0: 嗯，啊，
1: 这里边的个广告，
3: 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袜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袜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包。
4: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5: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然后呢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请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

0: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盘锦站的电话3815939，3816939。商家朋友们啊，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是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和我联系也是可以的。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啊！首先来迎接一下1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订一下宝园。
0: 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吧？
2: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16的朋友，你好。
3: 我订个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好吧？
3: 好，谢
0: 嗯，
3: 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那么大家除了听广播这一种方式之外呢，也可以在抖音的线上啊，来翻一翻我的抖音号，主页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给大家分享的，比如说全旋旋火锅啊，现在我看看。39的没有了，49的还有哦，就是现在还可以抢到49袋100的菜品代金券，这样的话呢，咱吃的时候啊，咱悠着点儿，就照个100冒头来点，这样的话我们最后结账的时候不就是花49块钱吃一顿火锅吗？但是人多不太适用了哈。然后另外呢，昨天给大家发的啊，今天还没有发什么东西，昨天给大家发的辽西大院。这个辽西大院的话呢，是我看还有没有了啊？我看还有没有名额了？完了，没有了。59块有带100的代金券已经没有了大家下手晚了。然后还有就是沸腾小燕水煮鱼，田家环境很好的，然后水煮鱼非常好吃，对，不是一般好吃，是非常好吃。

0: 还有啊，安徽红皮儿鸭，这个是我还挺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就是因为这，我们盘锦之前还真没吃过这一口啊。盘锦之前还真没吃过这一口，安徽芜湖的一个特色，也叫芜湖鸭，所以它是湖里面的鸭子哈。然后呢，它的就是现在好像网上有一个什么谁火什么大司马，我倒是不知道啊。我看他们反映的说什么叫芜湖大司马同款的鸭子，反正那个鸭子就是皮儿颜色相对比较红吧，红皮儿鸭嘛。但是我觉得这倒还不是它一个主要特色，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是煨在汤里面的，就是这个鸭子刚开始它不是煨在汤里面的，它是慢慢煨在汤里面的，然后那个皮儿比较厚，油脂度比较好，然后吃起来嘎嘎香。然后现在有福利嘛，25块钱半只，一整只鸭子是50块钱，而且它一只鸭子它是4斤半的鸭皮子做的呢啊，就是这个鸭子的个头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喜欢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我觉得这是难得的。我们盘锦又开了一个新的，您平时过去这些年在盘锦吃不着的一个安徽特色小吃。
1: 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281693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可以进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然后，因为在群里面如果有大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圈大家一下。平时的话呢，就是默默的把一些美食的福利扔到群里面，也不吱声，也不说话了。

0: 好了，来迎接。
1: 不客气，拜
0: 拜。你看哈，以往我们的固有的认知是觉得这鸡呀、就得是裸着吃才好吃，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熏鸡呀、烧鸡呀、炸鸡呀，它都是直接囫囵个儿的，然后我们顶大天是把它撕吧撕吧就直接进嘴了，对不对？然后你看炸鸡也是油炸的，那很香的，肯德基也好，华莱士也好，那炸鸡都挺香的，对不对？但是呢，人家这个椒麻鸡是一个独特的吃法，把鸡煨在了那个汤汁里面，然后那个鸡肉看起来颜色呢还不太好看啊，或者说跟压根儿就不咋地，长得白不刺啦的。但是呢，哎，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一旦煨在了这个汤汁里面哈，它就变得格外的好吃了。对，那滋味甚是美妙，麻辣鲜香的。那安徽红皮鸭也是这个特点，它呢，因为我们吃北京烤鸭呀，你是板鸭呀，是吧？南京板鸭呀，还是什么？它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直接也是鸭子是囫囵个的啊！你看你烤鸭，你是整只吊炉烤的，只不过是我们吃的时候会帮我们把它片了，是不是？那别的地方的鸭子也基本都这么吃啊，顶天你说熬个鸭子汤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不管是什么，你看有那个做法啊，啤酒鸭、盐水鸭啊，还有什么红烧鸭、脆皮鸭，这些它都是整个单鸭子。可是呢，这个安徽的红皮鸭呢，也是把这鸭子煨到了中不中奖的，倒也无所谓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离汉新近的话啊，您可以这两天过去买点什么肉啊、蛋啊、菜啊、奶啊之类的啊，就是这样的。0318159393918169，我们的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但是呢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和周日是录播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打热线的话，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给我打电话啊。胃口都开锅，烧烤、烤肉、火锅、炒菜、熟食啊，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电脑通道房选轩机，
0: 哎，好
1: 那
0: 嘞，送大房的选员轩机，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个圣江山。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您现在是一张啊，一个名额好吗？
2: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玩的快乐长大。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定一下浣溪沙。
0: 好的，浣溪沙温泉19.9元一张票，好吧。
1: 好，我想问一下兴隆台吃烧烤谁家好一点？
0: 嗯，你是说要打折的吗？
1: 啊，对，打折的，然后。

0: 折
1: 品质好一点。
0: 的老班长吧，大家都在夸他家的烤串是一绝。
1: 啊，好好好，谢谢啊。
0: 好的，那我们再回来啊。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了生姜山。
0: 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就是大家如果说综合性的烧烤店，就是烧烤店里面得有各种各样的烤品嘛。老班长不错。其实如果你说我只想吃羊肉串儿啊、羊肉筋串儿啊，我倒是觉得韩之味烤肉也挺好的。对，他们家那个烤串儿其实就是速烤的，就是你整那炭往上一上，然后你直接把那串儿往炉子上一搁，就那么翻过来调过去的烤就行了。然后烤好了，你可愿意撒撒点儿，不愿意撒，到时候直接蘸那个玫瑰芽儿来吃，哎，就很好吃。所以我现在啊，终于理解了那句话：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对，就是，实际上你知道，像什么，比如说我们，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美食这个东西一讲起来，一掰开讲，还真是很有趣的。什么样高端的食材，比如说什么黑松露啊，比如说像云南的各种菌子啊，这些呢都是比较昂贵的哈，都是比较昂贵的。然后呢，我们制作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方法特别的简单啊，包括你像和牛肉啊，对吧？就是这些东西的话，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就好羊肉，因为有句话啊，牛肉、羊肉都是好羊肉，清水涮，哎，它就很好吃了。你不需要说我得加佐料，哎呀，我得给它，红浓油赤酱，我得使劲的给它搁佐料，不需要这样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吧，对不对？所以这些食材叫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还有一种食材，它正好就是有点儿，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重庆的毛肚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重庆的你想毛肚啊、鸭肠啊、鹅肠啊，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下货类的。就是这个下货类的话，最初的时候其实是底层人士吃的，老百姓吃的啊，而且是码头的那个人们来吃的，就是刚开始啊，人家那个就是高端的人士是不屑于吃这个的。我有肉啊，我那个就不吃这个了，然后我觉得何不食肉糜，所以他们不会就把下水类的东西他都给你扔了，他给你撇了。然后底层老百姓、劳动人民没钱啊，哎呀，别扔了，可惜的，剁吧剁吧吃了吧。但是那个东西啊，你要直接真的是朴素的处理方式，那齁腥，特别腥。那毛肚要是不放那牛油锅里面，哎呀，真的就包括鸭血呀、啊、什么的，就它就没有什么了。但是你必须得给它啥弄，哎，加很重的佐料，麻椒、辣椒、花椒、牛油是吧？哎，给它沤在里面去，然后这样你再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好吃。它其实好吃，你说它本身的味道吗？它其实本身是口感是咔吱咯的脆，然后呢，其实味道都是那个料的味道，对吧？哎，但是现在毛肚也不便宜了，就跟小龙虾一样的，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晨曦，哎，给我订一个那个
0: 还
3: 披
0: 是
3: 萨，
0: 你昨
3: 你
0: 天
3: 帮
0: 也
3: 我
0: 是
3: 拿那
0: 你
3: 个，
0: 是吧？
3: 啊，对对，我订俩
0: 四十
3: 人嘛，
0: 三块9.9毛9啊，一桌只能最多坐两位。
3: 哎，
0: 哎，
3: 行，
0: 好
3: 好
0: 嘞，
3: 嘞，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4: 康桥店。
0: 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啊。
4: 哦，7折啊！
0: 对，
4: 哦，
0: 田
4: 那
0: 家
4: 刚
0: 是
4: 才，
0: 五折，
4: 哦，行，
0: 你
4: 好
0: 可
4: 的，
0: 以
4: 好
0: 改
4: 的，
0: 成田家，要不然，
4: 哦，不，不改，不改，
0: 行，
4: 好嘞，
0: 那好的，那我们再回来啊，好嘞，拜拜。可口可乐加冰块。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大家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8169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我订个圣江山的自助。
0: 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
1: 啊。它这个是一周之内是吧？
0: 对。
1: 好的，谢谢。
0: 哎，每周最多只能有两个优惠名额的啊。
1: 哎，好嘞。
0: 好的，再会了。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哎，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祁宏医美的新消息。对，祁宏医美的新消息，哎，是什么消息呢？祁宏医美啊，27年的一家医美机构，对，这次它的店庆已经提早来袭了。前两天我一直跟大家说，它有一个光电的那个优惠啊，光电9块9抢光电嫩肤素颜磨皮儿单次管理。哦，这个好啊，我还一直没去呢，我就等孩子开学吧。这孩子在身边，这也不太方便领上医美机构，也不太好啊。完了，万一他幼小的心灵在萌生想要整容的想法，就不行了，不太好。然后他这个是9块9素颜磨皮儿。单次体验嘛，9块9。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现在是，我看一下啊，它现在是店庆啊，这个27周年的店庆，我看看都有什么优惠啊。一个是我看叫美超礼盒七大项目，夏秋修护专属芙蓉喷雾一支，芙蓉霜一瓶量，哎，那个芙蓉霜挺好用，我用过，对，就是。就是那个特别它是霜你知道吧，但是它不像很多的霜那么油腻，特别的水润，你抹到脸上就一拍一拍就感觉像水珠一样，然后就慢慢吸收了，这个非常好。芙蓉霜还有亮肤凝露实力紧致面膜一盒，浸透水润面膜一盒，还有一个梳妆台护肤工艺大比拼，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啊，还有手记免费做权益，这不懂了，反正一共是600多块钱的一个项目。还有一个是逆时光黄金微针，全面部加颈部的是2980，还送三型胶原一支，每人限购5次，因为太便宜了，所以有限购。还有一个这个叫星象脸雕刻，哎，我是不是应该弄这个呀？它这个是把厚重脸变成自然精致脸，我这个脸够自然，但不精致啊，脸有点长，蛮化脂肪堆积，这可能不适合我，我没有这个问题，我的脸是太缺肉了啊。然后呢，它是采用超细微针渗透技术，焕活原生好肤质，哎，这个是1000多。我看还有啥，还有一个水密码水光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细嫩透光提亮，减淡黄气的这一种啊，是3000多10次，合着一次水密码水光针是300多块钱，对吧？还有一个超级泡加上泡头一次是4000多，这个是高阶抗衰的，分层治疗全面覆盖，快准狠，对面部的提升啊，逆龄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还有一个眼周年轻化2000多，就是眼角有干纹啊、鱼尾纹呐、细纹呐、黑眼圈、眼袋衰老、泪沟疲态等等这些问题啊，是可以靠它去解决的，2000多块钱搞定。还有一个素颜专场，比如说瘦脸针是880，瘦肩和瘦腿啊，这也能打针瘦啊，1490。国产局部除皱，哎，这个便宜，299。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的眼角一笑有褶子特别明显，然后你的有抬头纹，然后你的法令纹，对吧？你的眉间纹老像皱着眉头的，而且这个它不单纯是说我们的，就是上岁数的人啊，不是，就女人啊，她不仅是女人，就是男人也是这样的，哎，然后那个老像皱着眉似的，我有一个。曾经的男神，哎呀，现在已经早都不是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啊，已经给他变形了。然后他当年我就觉得他老帅了，他现在我就觉得不行了，就是因为他现在他那个眉间纹那大横纹可重了，感觉整个人凶巴巴的。哎，我就想怎么能变成这样呢？当年意气风发的美少年现在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反正不管是怎么样吧，就像他这种的话，其实就做这个特别适合啊。你除皱一个部位才299块钱，这个非常非常的便宜啊，299块钱就可以把一个部位的皱纹搞定掉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一个是狐臭腋下多汗，1490，英伦大提升，这我也不知道啥了啊，你们明白的自己去问去吧，2580。哎呀，这次福利不少啊，所以大家就可以，这是什么 DO 眼圣体，眼皮薄眼裂长眉睑间距宽的啊，双眼皮儿，做双眼皮儿的，但是它叫是眼圣体，我没明白啊，反正就是999块钱。更多的还有鼻子的啊，还有这是长效玻尿酸1880，新德美的玻尿酸880。从这个店庆活动日期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从9月16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不是才8月底吗？啊，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先抢名额，因为它有一些项目的名额都是很有限的啊，只是固定的，就是一共就这些支，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不好？嗯，所以大家有需要的就可以打电话啦，让他给你预留名额。祁宏医美啊，跟大家说一下店的位置。总部花园 A3-9-3，独立的办公别墅啊，然后呢是医疗门诊机构，电话记好了，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叫祁宏医美27周年的庆啊，27周年庆已经开始了。天哪，27年！如果一个人从咕咕落地到27年，已经变成一个马上而立之年的人，完全的啊，都已经熟透了的成年人了。所以你说27年，他最起码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一些东西的。就是27年来，他家一直是这么受欢迎，就还是因为人家专业性够用，对吧？不然的话，你要是做的手法不好，你要给人我整的不好看，或者是你要有别的事，骂都骂死你，给你骂黄了。8285000，这是祁宏医美。我的亲爱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抖音号别忘喽，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来沟通。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这样进入到咱们粉丝群里面，这样沟通起来方便一些。商家朋友啊，想要参与节目的抖音里面跟我联系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有那个电影院的票吗？
0: 电影院的票之前有来着，已经很久没有人订过
1: 了。哦哦，
0: 嗯，
1: 好，
0: 嗯，
1: 那订个哪个吧，济州岛吧。
0: 好的，39两张票啊。
1: 哎，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刚刚说到了祁宏医美，我们刚说到的是医美，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中医。对，我们都知道啊，祖国的中医博大精深，甚至有中医行当的人跟我说，说你知道中医的尽头是玄学。哎呦，我说这话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在如果就是很厉害，尽头嘛，你必须得修炼到极致，那么你在整个给病人诊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具有神奇的力量的哈。然后今儿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一家中医诊所，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呢是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泉的源，舍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它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儿啊。然后其实中医诊所我觉得是好找啊，还是比较能撒么着的。但是你说我不能抱闷我就进一个中医诊所啊，那人家那我看那药店还有坐堂大夫呢，你不能光看这个我去找中医大夫去，对不对？你更重要的是你得考虑说这个大夫的手法怎么样啊，对吧？经验丰不丰富啊，道行是，这真涉及到道行啊。别的不说，就这中医大夫他太涉及道行了，道行深浅呀。所以我有的时候啊，原来年轻的时候好像还真没捋会过这个事儿。哎，我年轻的时候干过啥事儿呢？年轻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满脸长痘，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完了，后来就说打听啊，说哪家中医能那个治痘啊，完了就去找中医大夫去调痘去。那时候调个痘啊，然后在平时好像还真没这个诉求，但是到了我发现人到中年之后哈，就开始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开始有那种你说不出来，觉上感觉不到疲劳，看东西很清晰，而且它可以很好的隔绝紫外线，大概是可以隔绝将近99%的紫外线。所以这对于我们开车的人，坐车的人来讲，防晒，尤其是开车的人，防晒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一晒吧，就容易出现斑点。就我现在我的脸上啊都有，我的右脸，我真的我右脸没有斑，我左脸就有好几个斑点，但就是晒的。因为右脸的，因为他左脸他就是对着太阳那边，我都是从兴隆台往盘山那边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他的防爆能力也很好，就比如说你在高速上开车遇到有那种树叶啊或者是小石头子儿突然掉下来呀，它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玻璃碎了造成伤害。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量子膜那人也是世界500强啊，圣格班集团生产的嘛。高铁的玻璃前挡用的都是圣格班集团生产的，一个高铁的玻璃他们说是640万啊，我没有去验证，我只是听说的。小道消息哈。然后呢，大家您可以去包括想贴车膜的，想贴车衣的啊，都可以。好像现在有一款车衣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贴上了啊，不到2000块就可以贴车衣了。如果是坏，就是你那个车衣你那个地方，比如说我有车衣，但是我车衣刮了豁开了好大一长条啊，然后呢到他这儿来9.9给您补车衣，是不是够意思啊？9.9补一处车衣，

0: 都不够那个车衣钱的，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家技术的专业性，毕竟人家是专业的汽车贴膜店嘛，贴车膜、贴车衣，就是这方面人家确实是要是有点舍我其谁那劲儿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麻烦帮我订个送到房学员训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你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明天去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别忘了抖音号关注“吃不胖的晨曦”，吃不胖的晨曦。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孩子们眼看就要开学了哈，所以想要给孩子带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试一试的家长朋友，可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因为光视光呢，他们家的眼镜啊，就是主要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光危害光污染吗？这个大家上网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包括我百度搜城市的光污染，它分成三类，有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那我们长时间在光污染的环境当中，就是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和虹膜，视力下降啊，患白内障的概率就会变高，甚至失眠啊、食欲不振呀、都可能是受此影响的。而灯光产生的那种高纤强度啊，高于日光灯，所以说呢，在这种环境下长期的待着，可以诱发流鼻血、白内障、头晕目眩，反正就是你能早起早点起来，完了晚上别晚熬夜，因为你晚上熬夜你不就得点灯吗？你早上起来你不用点灯，对不对啊？然后采光污染呢，有损人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健康，因眼屈光成像系统它是初级的，传递给大脑之后哎才是高级的，所以就这个自然视力，也就是裸眼视力提升是很有必要的。那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有很多朋友看电视眼睛酸涩难受，长时间刷手机，用眼负荷大，追剧之后发现看手机都发昏模糊。我有一阵就是看手机看太狠了，看那个还最近我现在也在看，哎，没个脸呐，就看那个漫剧不行了，上瘾呐，那玩意儿有毒啊，一看就停不下来，就老想，明知道那剧情都成幼稚了，你知道成弱智了，那不是幼稚，那是弱智的剧情啊，那都无脑的剧情啊，完了就看呢，那脸长得其实明明都一样，然后什么高富帅呀，什么全是霸道总裁呀，完了那个，哎呀。刷完了这一步还有下一步，没头没脑的，最近还下了个什么红果短剧，哎呦我天，我说我怎么堕落至此了，成上瘾了，那个玩意儿老惦记看，闲下来就想扒了两下子，闲下来就想扒了两下子。然后我那些开玩笑，我说我现在抖音都刷不着人了，就这活人我都刷不着了，全都是那啥的啊。然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你们尽量不要学我啊。当然我那阵就是看手机看的眼睛虚了，就看手机模糊啊，然后就是有一层蒙，完我就滴眼药水，哎，滴眼药水还是有一层蒙，它不好使，就是我可能我觉得就是眼睛太疲劳造成的，对吧？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你比如说就是那个晚上开夜车的时候，那个对面那个车灯，有些司机，哎呀妈呀，就开那个远光灯啊，给你晃的呀，眼睛都要晃瞎了。完了你都离他很近，他也不切换呐，气死你！我都想下去揍他去，我就是怕打不过人家。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刺激和伤害的，然后就会让我们的眼睛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光视光的这个眼镜呢，它就是可以把这些有害光给它屏蔽掉。啊，但是话说回来，屏蔽掉不等于你就要使劲霍霍你。

0: 睛，这是两码事儿，你知道吧？但是它确实是可以，就像保护伞一样，可以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改善和缓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哎，当这个眼睛被保护起来了之后呢，眼睛放松了，它很多不舒适的症状也会缓解，尤其是近视。这个事儿是我一直觉得非常神的，就是它能够让近视的度数变小，裸眼视力变提升，这个还蛮神的，对不对？我遇到的一位最神的啊，我老拿这事儿举例子，因为我就是这个事儿对我印象太深了。我是有一次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碰到了一位女士，她也是他们家顾客。那位女士是800度的近视，她是成年女性啊，800度的近视。然后呢，戴他们家的眼镜戴了3个月，你猜怎么着？人家现在已经不戴近视镜了，800度啊！你知道那出去，我的个妈呀，走个照面都会看不清。她不戴了，人家现在就是为啥呢？就不是说的我看不清，我也不戴了，就是他的裸眼视力提高了，他说反正也没有达到说像5.0的视力还没达到，但是就是基本上就原来戴像基本上接近就原来戴700度眼镜的那个度数效果。人家是开车呀、做饭呢、你接孩子啥的，嗖嗖的啊，一点不耽误。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就是戴这个眼镜，但是人家看手机看得好，就看得少，就是人家控制的相对比较好，自制力比较强一些。然后你像我就没做到那样的。然后那个，但是我的老花和视力模糊确实是没有这个问题出现了，对，没有老花了啊。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还是非常好的。我这两天开始嘚瑟上了，都已经开始挑战啥了，你知道吧？因为前一阵吧，我就以为我刚开始不知道我是老花，我说这不知道真的叫老花，我就发现我看小字我咋看不清呢？我咋看得这费劲呢？后来一问豆包，豆包告诉我说这是老花的症状，然后我就那个戴他这个眼镜的嘛，戴了一段时间，慢我就把这茬给忘了。然后我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哎，我说我最近咋没有出现这种老花的情况？我说是能不能是我那个，就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小字儿啊啊。然后所以现在就开始挑战。我们摄像跟我说，你可拉倒吧，以前比这大字儿大的你都看不清的。妈，我说我这样吗？我这么严重吗？然后现在就是目前为止啊。我目前眼前所有的小字儿的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最近都已经开始挑战啥了呢？看那个我闺女有那个叫什么反转拍儿，反转拍儿那个20-30里面那个小易，哎妈，那成小成小，跟个小蚊子，比小蚊子还小呢。我现在已经开始挑战看那个了，但我说实话，看那个还多少费点劲。就是它不是那个反转拍，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用过，它是要切换的嘛，一个什么正负那个玩意，我说不好啊。但是反正就是切换的时候，那边我能看见，然后再切换成那个巨小巨小的，就跟那个小米粒子似的那个小字儿，哎，对，没有蚊子大，就跟那个小米粒儿似的那个字儿，我现在看着还多少有点费劲，有点虚啊。但是你说什么饮料瓶啊、矿泉水瓶后面那小字儿，那对我来讲都不在话下，没问题啊。这是我的情况啊，但是我近视我没啥感觉，因为可能我你看我现在我戴的就是隐形眼镜，今天又戴了一小条隐形眼镜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孩子们想要去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直接去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了。
1: 喝假，金喝假，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开。
0: 再说一遍啊，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我觉得它好一点的是在哪儿呢？就是它，我们不需要花钱，我们没有任何的财产金钱损失啊，没有这个风险。就是您先去试一个月，那足足戴一个月，相当深度的戴了。您戴的您感受感受，然后觉得效果好呢，愿意配的咱可以配，觉得说没有啥效果的哈，或者是我就不想配，我不舍得花这钱了，没事儿，您这眼镜您给人送回去就完事儿。整个过程里面真的啊，一分钱也不会花，不会说哎你戴了一个月了你得给我什么损耗钱啊，不会不会啊，这个完全不会，好吧啊。大家尽管放心就好了，13941792256，光视光也是光。

0: 感谢。花甲金龙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好了各位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想要订眼镜的朋友啊，您可以跟光时光那边联系。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还是老规矩，抖音号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49，1394274049。抖音主页里面啊，大家没事可以扒拉扒拉。最近非常安利大家那款安徽红皮鸭，哎，真的好吃。但是我不确定你们是不是跟我的口味百分百一样，但是它真的很香。就是皮有点厚啊，所以它煨着那个汁儿，我感觉是能起到一定的浸滋味了，同时还解腻的，我觉得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啊。好了吧，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大家抖音里私信我就好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诗成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 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八品闲官起复成了三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 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四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三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墓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

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让本应办事更方便不手滑，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5: 高效服务，有速度。
6: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7: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5: 贴心服务，有温度。
8: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5: 优质服务，有力度。
9: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0: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5: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至景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的。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在情感中100减1永远不等于99，它只等于0。这不是数学，是人心的运作方式。在情感关系里，100次好抵不过一次伤害，不是矫情，是机智。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里有两个底层逻辑决定了这个公式无法被推翻。一是人类的安全感是不可逆的结构，二是一段关系的本质不是多数，而是例外。下面我们拆开讲，很多人一生的情感困惑都源于一个误解：只要我够好，他就会喜欢我；只要我努力，他就会留下来。可现实从来不是这样运转的。一个人的真面目，从来不是他愿意呈现出来的那部分，而是他来不及伪装的那一刻。平时的100次温柔是什么？是习惯、教养、需要、策略、角色、条件、

而那一次突然的冷漠、翻脸、敷衍、越界，那才是他的本能反应。你以为那是偶尔的不正常，不，那才是对方真实的一面。因为本能比习惯更可靠，也更不会撒谎。为什么人只记得坏？因为大脑的算法很粗暴，好是加分项，坏是淘汰项。100次温柔只是让你安心，但一次冷漠能让你看清对方本质。进化机制决定了大脑必须把负面信号放大，所以在这种算法下，一次背叛大于100次信任，一次冷漠大于多次温柔，一次掉链子大于多次可靠。这就是为什么在情感中，100减1永远不等于99，它只等于0。

在情感中，100减1永远不等于99，它只等于0。那要承认那个一是真实的，需要极大勇气，因为那意味着你之前的投入、判断、信任可能是错的。为了避

免自我瓦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用99去对冲那个一。你会对自己说，他其实没有那么糟，也许是我太敏感了，这不代表他全部。但现实是，一个人的例外往往是他隐藏的常态。这个公式不只发生在爱情里，而是适用于所有关系。一个人可靠与否，不取决于平均值，而取决于他是否会在关键时刻拖垮整个系统。所以职场评价体系有一句很现实的话，稳定比优秀更重要。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升职时被跳过？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关键节点那一次别人不敢把风险压在你身上。你能持续优秀，那是加分，你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就是硬伤。那就是一比一百更致命的原因。朋友之间也是如此，你和一个人交往3年，他每一次都守时靠谱有责任感，你会强化一个判断，此人可靠。但只要他在一个关键节点，比如你最需要他的那一刻突然掉链子，你的内心会立即重新评估，我之前是不是看错他了。那一刻不是他辜负了你，而是你重新校准了他的可靠性阈值。很多人都在与那个一斗争，选择性遗忘过去的好，只关注那一次伤害，反复分析那个意外，希望找到合理化的借口。我们甚至会逼自己忍受重复的伤害，只因为过去积累的好像是保障。所以如果你希望不被一击垮，必须明白两件事。第一，关系的底线必须明确，底线是你能承受的最低界限，它定义了你的尊严和安全感。第二，本能比温柔更可靠，一个人的本能反应暴露了真实的人性，温柔可能是习惯策略社交面具，而当他暴露本能时，那才是你必须正视的现实。

我们再放大到人生选择上，公式依然成立。你可以努力工作，勤奋积累，稳步前行100次，但只要在关键节点犯了一次战略错误，整个努力可能付诸东流。选错伴侣，一次欺骗就可以摧毁多年信任；选错合伙人，一次失误就能把3年的心血毁于一旦；选错职业方向，一次决策失误可能让你陷入长期的焦虑和迷茫；选错投资，一次判断失误可能让你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所以高认知的人更看重关键节点风险管理，而非简单努力，因为他们明白一次失误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持续努力的加成。同样，人性既坏而非既好也是这个公式的体现。你帮一个人100次，他们可能都觉得理所当然，但你一次做不到，他们会立刻重新的评估你。所以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还是在职场上，你要记住，100减1在关系中永远等于0，在选择中永远不等于99，因为你无法用持续积累的好去抵消一次本质上的背离。

当你面对人生，面对关系，面对他人的时候，问自己两个问题：他的行为是否越过了我的底线？他的本能是否尊重我的存在？如果答案是否，那一切曾有过的温柔、善意、努力、理解，都不可能让你在关键时刻免受伤害。不承认这一点风险，就会重复；承认这一点，才能建立真实的人际判断力。100-1=0，这是情感的公式，也是人生的公式。它冷酷但精准，理解它，你才可能不再被偶然的一次击倒，才能在关系和选择中守住真正的自己。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布局持续优化。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0: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 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

0: 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 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 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2: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style of politics.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二零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

0: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盗》。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没有时间，
5: 我没有时间，
6: 我没有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7: 橡皮泥大盗
0: 第五章，
7: 姆姆大祸临头。
0: 明天呀，就是外婆七十大寿的生日了。在离食品店不远的一栋房子里面，小男孩多多和妹妹梭梭正在商量着。
8: 哥哥，给外婆送点什么好啊？
1: 哎呀，我也正发愁呢。
0: 他俩悄悄一嘀咕，哎，就砸开了泥粥储蓄罐。只听哗啦啦一阵响，从里头滚出来一大堆的硬币。
1: 一个，
8: 两个，
1: 三个，
8: 五个。
0: 他俩一数啊，嘿，巧极了，正好购买一盒奶油大蛋糕。
9: 哦哦，目标奶油蛋糕，出发！
0: 兄妹两个一前一后跑出了家门。他们走过一家超级市场的时候，看见一大群人正围在大屏幕电视前，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呢。
8: 哥哥，他们在看什么呀？
9: 不会是动画片吧？
0: 多多和梭梭一低头，像泥鳅似的钻入了人群。
10: 警报！紧急警报！不明星级的外星人在我市紧急登陆了！
0: 电视台突然中断了早晨新闻的广播，荧光屏上露出了警察局长的面孔。他惊慌失措地播送着紧急通告：
10: 全体市民注意，全体市民注意！据高速公路红绿灯修理工的报告，一个小时之前，一艘来历不明的飞碟降临我市，现在警察正在搜捕外星人，凡知情告密者，奖金100万元。
9: 哈，净瞎说。
0: 多多是赫赫有名的外星迷，他不知受了警察局长多少次骗了，因为每次局长都吹得神乎其神，可到头来呀，却都是不了了之。多多扭过脑袋，撅着嘴巴，气哼哼的。
9: 哼，就会虚张声势，都瞎咋呼了好几百次了，连根外星人的汗毛都没捡着，吹牛大王。
8: 好了，哥哥，快走吧，我们要去给外婆买蛋糕呢。
9: 嗯嗯。
0: 营业时间就要到了，幸亏姆姆醒转过来，否则呀，非稀里糊涂的成为瓮中之鳖不可。他打了个哈欠，长长的伸了个懒腰，这才皱着眉头抓

0: 起了一块蛋糕。
1: 嗯，这是什么玩意儿？黏糊糊的，好像是涂脸的雪花膏。
0: 他试着往脸颊上涂了蛋糕，抹的是白一块黄一块。突然他鼻翼抽动了几下，哟，香气扑鼻的。
1: 这么香肯定好吃。
0: 母母舒展眉目，尝了尝口中的蛋糕，嗯，是赞不绝口。
1: 香香，比香皮异星球上最好吃的东西还要香100倍。
0: 他几口呀就把蛋糕给咽下肚去，乐得直在蛋糕盒里打滚。
1: 太好吃了。可是
0: 母母突然害羞地低下了脑袋。
1: 偷吃别人的东西真不好意思。
0: 他在自己的脸蛋上刮了几下，
1: 咻咻咻，
0: 接着呢就吸吮着手指头，恋恋不舍地瞧着大蛋糕朝门口倒退而去。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母母急忙缩了回来，一个跟斗翻上了蛋糕盒，又抓起了蛋糕盒盒盖盖了上去。门打开了，望着被母母糟蹋得一片狼藉的柜台，营业员还以为是遭到了野猫或者是老鼠的洗劫，也就没有多想。他呀，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外星人母母干下的恶作剧。殿堂清扫一新，顾客盈门，这下母母算是不敢动弹位置了。多多和梭梭挤到了柜台前面。
2: 阿姨，
0: 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2: 嗯，我要买一盒奶油大蛋糕。
0: 梭梭踮起脚尖，冲着柜台里的营业员招呼。还没等多多把书包里的硬币倒出来呢，营业员啊，已经把一盒奶油大蛋糕拿了过来。刚要用绳子把纸盒扎起来，突然从盒子里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2: 真好玩，真好玩，这个蛋糕还会唱歌，哥哥你看，这就和家里的电子贺年卡一样。
0: 梭梭是兴奋的直拍手，他还以为这是一种新产品呢。
3: 哎呀，难听死了，要是外婆听见了，连一口蛋糕都咽不下去了。
0: 多多把耳朵紧紧地捂了起来。正在包装的营业员也听到了这一阵阵怪叫声。这是什么声音呢？这好像是从蛋糕里面传出来的。营业员好紧张啊，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的手在空中僵住不动了。他竖着耳朵凝神分辨盒子里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尖叫了起来，哎呀妈呀，老鼠啊！真的，蛋糕盒里传出来一阵奇怪的吱吱的声音。
4: 哎，老鼠在哪儿呢？
0: 食品店里的男人们都操着棒子围了过来，看来今天老鼠啊是甭想冲出重围了。没错的，准是有小老鼠趁着夜深人静偷偷地钻进了蛋糕盒里，想要美餐一顿。
5: 哥哥，我害怕。
0: 梭梭也顾不得欣赏这刺耳的音乐了，他吓得躲到了多多的屁股后面。
3: 哎呦，女孩子就是胆小。
0: 还是多多勇敢，临危不乱，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双手紧紧地压住了盒盖。
3: 哈哈，这下小老鼠可难逃罗网了。
0: 他冲着店里的营业员和顾客们喊起来，
3: 你们快来呀，小老鼠被我闷在里面了。
0: 盒盖被慢慢地打开了，大家都愣住了。
4: 这是什么怪物呀？
0: 天
2: 天

0: 这哪里有什么小老鼠啊？盒子里躺着的是一个古里古怪的
1: 小怪物。
0: 它身高只有几寸，头颅又扁又圆，还长着一对青蛙一样的眼睛，模样十分的可笑。几个女营业员当场就给吓昏了，一个戴眼镜的老顾客激动的连眼镜都飞到一边。
2: 快抓住他，他就是今天登陆的外星人。
0: 这个老顾客恍然大悟，外星人？难道这个小怪物就是来自宇宙的天外来客吗？众人面面相觑，就是没人敢带头冲上去送死。谁知道这个外星人会不会咬人一口呀？说不定他的牙齿里全部都是剧毒呢。
2: 就是。
0: 这个时候，那位老顾客俨然成了临时战场指挥官。
2: 别担心，叫警察来逮他。
0: 他一边命令给警察局报警，一边让人关闭店门。现在呀，小外星人母母恐怕是插翅也难逃了。然而，这个小傻瓜呀，好像根本就没意识到大祸临头。他正迷惑不解地望着乱哄哄的食品店，嘴巴上还沾着奶油蛋糕呢。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六章，
2: 神秘的失踪。
3: 整个城市如临大敌呀。在警察局长的率领下，地面上头罩钢盔的军警蜂拥而出，布下了天罗地网。天空上式样新颖的直升飞机搜索着每一处可疑地点。
4: 喂，警察局，什么？食品店发现外星人？好，我马上就到。
3: 警察局长一接到报警电话，立刻下达了出发命令。不一会儿，食品店外就传来了警车的嘶鸣声。母母现在可知道害怕了。
5: 哥哥，你看，他在发抖哎。
6: 真的？
3: 梭梭指着母母。多多凝视着蛋糕盒里那孤零零的小外星人。而就在这个时候，孤注无援的母母也把目光投向了多多。就在这四目相撞的一瞬间，多多的心灵深处感到了一阵震颤。多多和母母的心就这么沟通了，两颗最稚嫩最纯真的心融合了。母母感受到了爱的滋润，她再也不孤寂了。
5: 哥哥，
6: 嗯，
5: 我觉得这个小怪物好可怜啊，咱们把它救走好不好？
6: 嗯，好主意。
3: 多多刚要冲上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局长冲了进来。他呀是喜形于色。
4: 闪开闪开，让我来瞧瞧这个外星球来的丑八怪。
3: 警察局长摆摆手，门外就出现了一群身穿的好像笨重宇航服似的防护衣的警察。嗨，好像他们碰一下外星人，外星人就会像科幻电影中的宇宙强盗一样发射出光线似的。多多还想用他瘦弱的胸膛挡住警察呢，可惜他体单力薄，警察呼的一下就冲破了他的封锁线。
7: 哎呀，
3: 无望的母母顿时就瘫倒在了蛋糕盒里，盒盖被无情地盖上了。
4: 哈哈，
3: 警察局长捧着蛋糕盒是趾高气昂，他登上了一辆重型装甲车，冲左右的部下一摆手，
4: 开路，直奔电视台。
3: 他要亲自向全世界宣布这一重大新闻。在重兵保护之下，押运外星人的庞大车队向电视台驶了去。电视台演播厅里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满头大汗的记者蜂拥而入，纷纷占据最佳的拍摄角度。史无前例的实况转播就要开始了，争分夺秒的记者们正抓紧着最后几分钟，通过卫星传播线路向全世界各地的通讯社、电视台报告着这则耸人听闻的消息。外星人即将向地球发动大规模入侵，先遣先锋队已被我生擒。
4: 您想一睹天外来客的风采吗？
3: 地球100万年来最辉煌的时刻，地球人和外星人的第一次握手。突然，乱哄哄的演播大厅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原来，警察局长捧着蛋糕盒出场了。乱哄哄的演播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摄像机都启动了，整个地球现在都被它给吸引了，人们屏气凝神地期待着外星人的出现。 面对着数百架摄像机，警察局长是侃侃而谈：
4: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盼望着外星人的光临，今天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下面就请各位欣赏外星人的尊容。
3: 警察局长掀掉了盒盖，可是盒盖里除了蛋糕什么都没有。
4: 外星人逃走了。
3: 警察局长傻眼了。哎，你看，就是一块蛋糕。
6: 就是呀，不过就是块蛋糕嘛，
3: 搞什么呀。
6: 就是
3: 愤怒的记者朝警察局长拥了过去，他们恨不得把他撕成碎块。太过分了，竟敢同号称无冕皇帝的记者开下这种国际玩笑，叫整个世界都受到愚昧嘲讽。
4: 住手！住手！
3: 警察局长拼命遮挡。
4: 你们听我说呀，我明明抓来了一个外星人。
3: 然而，他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呢？就连他自己呀，也坠入了云里雾里。他明明把外星人呆着的蛋糕盒小心翼翼地端上了车，他弄不懂外星人是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抽身逃脱的呢？难道外星人有隐身术吗？警察局长被记者包围得水泄不通，手里的那盒蛋糕啊也被甩到了角落里。趁着这股乱劲儿，悄悄溜进来的多多和梭梭拾起那盒没人理睬的大蛋糕，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溜出了电视演播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5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1: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0: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2: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3: 无量时间，无量无私，无量无苦，
2: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4: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道
4: 第7章，
6: 被螃蟹掐住手指的密探。
4: 小兄妹俩拎着那盒蛋糕，心灰意冷地朝高层公寓群下的街心花园走了过来。说实在的，这盒被外星人吃得乱七八糟的蛋糕根本就不能当作送给外婆的礼物了嘛。可刚才在电视台演播大厅，不知受到一股什么心理的支配，或许是对那个小外星人的留恋之情吧，他俩呀竟然把这盒蛋糕给拿了回来。唉，想想也真是挺好笑的。
1: 哥哥，你说那个可怜的小外星人跑到哪儿去了呀？
4: 梭梭眨巴着晶莹的大眼睛，仰脸冲着垂头丧气的哥哥问。多多也正在为这个异星生物担忧呢。
0: 我也不知道呀，可千万别落到警察手里，警察非把他给活活解剖制成标本不可。
1: 哎呀，我快给憋死了。
4: 突然一阵含糊不清的尖叫声从蛋糕盒里传了出来，多多差点没给吓昏过去。他急忙揪掉蛋糕盒盖，定睛一看，从蛋糕下面爬出来的正是刚才那个不翼而飞的小外星人。多多和梭梭惊愕的是目瞪口呆。
1: 你们好。
4: 姆姆站在蛋糕盒上，冲着他俩滑稽可笑的鞠了一躬，又指指自己的鼻尖。
1: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0: 外星人
4: 会说话？惊喜交加的多多兄妹捧着蛋糕盒钻进了一片灌木丛。刚才警察局长也真够糊涂的，没有检查奶油蛋糕底下，否则呀，姆姆可就凶多吉少了。算姆姆运气好，侥幸逃过了这一关。灌木丛中，多多把姆姆拿在了手掌上。
1: 你们俩叫什么名字呀？
4: 姆姆故意生气地翘起了嘴巴。
1: 还保密吗？真不够朋友。
4: 多多呀给逗乐了，他摆摆姆姆的肚子，自我介绍道：
0: 我叫多多。
4: 他拽拽妹妹的长头发。
0: 他叫梭梭，是我的妹妹。
1: 你们到地球上来干什么的呀？
4: 梭梭很好奇。姆姆示意他们凑拢过来，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1: 这可是军事机密，告诉你们吧，橡皮泥星球的元首交给我们一项秘密任务，命令我们。
4: 这时他好像突然看见了船长的形象，顿时惊恐万状，连忙捂住了嘴巴，不敢再说了。他们几个绝对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又有一对贼溜溜的眼睛

盯住了他们。还是那个矮胖子，他本来就一肚子晦气，折腾了一个中午，险些就蹭身熊口了，可是警察局长连一分钱奖金也没给我，气得他呀是一叠声的骂警察局长小气鬼。没办法，那矮胖子只好又唉声叹气地爬上高架，修了几下，心不在焉的他竟然把红灯和绿灯换错了位置。只见他骂骂咧咧的，索性啊就放下了工具，又拿起了望远镜，偷偷摸摸地朝旁边的窗户望去。可是家家都拉上了窗帘，矮胖子什么也没看见。他呢又把焦点移动到了街心花园的灌木丛里，他呀是想偷看热恋中的情侣，来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他看过来看过去，在望远镜的视野里只看到了一对小孩儿。没劲儿！他刚要失望地放下望远镜，猛地他激动地探出了大半截身子。啊哈，外星人！他发现了蛋糕盒上的母母。千真万确，那个小男孩的手掌上真的站立着一个小怪人儿。电视里刚刚播放了画家根据食品店营业员描述绘制而成的外星人标准像，那画像和这个小东西一模一样。矮胖子怕是眼花看错了，又重新调焦距看了一遍。啊，没错，就是他。你能从警察局长那头笨驴手心里溜掉，却甭想从我这儿逃脱，说出来吓你一大跳，我可是联合国注册登记的九段业余大密探。矮胖子把望远镜一甩，脸上掠过一丝奸笑，他眼珠一个逆时针一个顺时针高速地旋转起来。我要活捉那个外星人。但他好像又记起了什么，他唰的一声从裤子口袋里抽出了一张报纸。凡协助警方捕获外星人者，赏金100万。我要变成百万富翁了，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了。矮胖子朝街心花园疯狂奔去，他跑得太猛了，也没抬头看路，结果咚的撞到了路边一个带轱辘的圆形垃圾桶上，他险些没摔死，前额肿起了一个比鸡蛋还大的包呢。矮胖子是怒不可遏，用手捂着脑门，你眼瞎了吗？只见他往后蹭蹭蹭倒退了几步，模仿着武打功夫片明星的姿势，收腹运气，大喊一声呀，照着铁圆筒啊就是一拳。他疼得睁眼一看，这才发现眼前立着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只好呀自认倒霉。他骂骂咧咧的没走几步，突然听到身后一阵风，扭头一看，那铁桶竟然直直的朝他滚了过来。原来此处正是个下坡道，矮胖子那一拳砸下去，铁桶的控制闸给震开了，铁桶呢就犹如脱缰的野马，直直的就冲了下来。哎呀妈呀，啊，铁桶生筋了，哎呀，救命啊！矮胖子吓得掉头就跑，铁桶呢是紧追不放，矮胖子的裤子也给跑滑落了下来，

0: 拎起了裤子，逃得更快了。冲到十字路口，偏偏遇上了红灯，车流如注，矮胖子根本就冲不过去。他转身冲着直扑过来的铁桶，哎，停下停下停下，红灯禁止通行。然而铁桶哪里听得懂人话呀，他滚动的反而更快了。矮胖子是满脸淌汗，他根本就没有后退的路了。于是他狗急跳墙，一个背跃式，竟然从川流不息的车辆上空跳到了马路对面。就听到轰隆砰啪，铁桶和一辆重型卡车撞到了一起。
1: 多多他们哪里会看到这些，还聊得正起劲儿呢。
0: 时间过得飞快，母母仰脸看看天，有些忧心忡忡的。
2: 哎呦，已经傍晚了，我该返回大本营了，要不船长又该发脾气了。
3: 哎，母母，就你这副怪里怪气的模样，走在大街上还不马上就被人发现了吗？
0: 多多马上拦住了母母的去路，他可不愿意让外星人自投罗网。
4: 母母，让我和哥哥送你回大本营吧。
2: 那太棒了，
0: 母母欢呼一声，两条手臂一下子伸出去老长，出乎意料的搂住了多多和梭梭的脖颈，瞳孔中放射出奇异的光彩。
2: 在地球上东躲西藏，我已经迷路了，快走快走，飞碟就藏在古城墙的废墟里。
0: 他们起身刚要走，突然母母紧张地瞪圆了眼睛，害怕地把手指搁在了嘴唇上。他发现空气中有一种不祥的骚动。
3: 母母，你快藏到盒子里。
0: 听多多这么一说，母母又钻进了盒子里。离他们几尺之遥，有个人在黑暗的枝叶中露出了阴险的狞笑。可怕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多多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脱那个矮胖子的贼眼。他忘形地攥紧了拳头，兴奋至极，用轻的不能再轻的声音叫道：
4: 外星人就藏在蛋糕盒里。
0: 母母竖起了她那双警觉的耳朵，她畏惧地叫出了声音：
2: 母后，树林里有人在监视。
0: 顺着她指的方向，多多也看清楚了，旁边灌木丛深处闪过了一条黑影，身后果然有狼。
4: 哥哥哥哥，怎么办呀？
3: 我们必须把它给甩掉，保护母母脱险。
0: 多多灵机一动，他冲着妹妹低声耳语了几句，扭头就跑开了。他一口气跑到一条弄堂口，那里呀，正在展开一场奇特的比赛，比赛谁的螃蟹最厉害。好热闹的激战场面，螃蟹是横冲直撞，孩子们呢是喊声震天，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一只手抓起那一只不可一世的螃蟹，
3: 谁呀？放下
0: 放
3: 下放
0: 下！孩子们纷纷站起来，撸胳膊挽袖子，做出一副拼死决战的样子。然而他们仔细一看，哎，抢走螃蟹的大盗竟然是好朋友多多。
4: 多多，你干嘛抢我螃蟹？
3: 对不起对不起，这只螃蟹借给我好不好，我有急用，明天我给你们一只绿毛小乌龟。
0: 多多话音没落，就见他左躲右闪，绕过一个个扑过来的孩子，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几个被他撞翻在地的孩子，冲着他

0: 那消失的背影。多多，强盗，
1: 把螃蟹还给我们！
0: 救命如救火，多多哪里还顾得上他们呀？他冲到梭梭身边，用自己的背影挡住了那个矮胖子的视线。他打开盒盖，取出母母，又把螃蟹放了进去。做完这一切，他和梭梭相视一笑，又演开戏了。多多敲敲蛋糕盒的盖子，用大的出奇的声音喊着：
1: 外星人，外星人，咱们玩捉迷藏好不好？我们先躲起来，你待在蛋糕盒里数到100，再出来找我们，好吗？
0: 说完，他把蛋糕盒往地上一摆，拉着妹妹的手，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急不可失啊！矮胖子磕磕绊绊地跳了出来，一个鱼跃扑到了蛋糕盒上。啊，外星人是我的，是我的！他抱起蛋糕盒，一口气冲到大街上。他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把手从盒盖下伸了进去。他想好好看看这个外星来的小怪物，享受一下猎物到手后的喜悦。但是，他的下巴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手腕抖个不停，扯着嗓子发出一阵阵叫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哎呀，哎呀，饶了我，哎呀，外星人！他吓得脸色惨白，他以为他的手指啊被外星人咬断了。他的手从蛋糕盒里抽了出来，这时候他才看清楚，这根本就不是外星人作祟，而是一只螃蟹的大螯钳钳住了他的手指。哦，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呀是中了圈套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0: 第8章，
3: 飞碟钻进了地层深处。
0: 多多和梭梭已经快要到城墙废墟了。吱溜一声，母母从多多的上衣口袋里面露出了小脑袋。他心有余悸地朝后瞥了一眼。
4: 尾巴甩掉了吗？
0: 多多头也不回地拍拍胸脯，大大咧咧地吹嘘开了。
1: 哼，我多多可是老牌间谍了，别说就这么一个尾巴，就是7个8个照样通通甩掉。
0: 这次多多可说错了，墙角矮胖子的脑袋又探了出来，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被甩掉的。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悄悄地跟在了后面。而此时此刻，飞碟里早就乱成了一团，母母的迟迟未归使飞碟笼罩在一片惊慌失措的气氛之中。暴跳如雷的船长急得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清点着侦察员的人数。
5: 9、10、11、12，少了一个，你们说。
0: 他发疯一样逼迫着战战兢兢的侦察员，
5: 为什么单单少了小王子母母？
6: 船长，你看，母母回来了！
0: 船长大喜过望，母母平安归来，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总算是落了地。然而，他朝舷窗外一看，
7: 肺都简直要给气炸了。
5: 什么？母母还带了两个地球小孩。
0: 更叫他不寒而栗的是，他发现后面还潜伏着一个可怕的人。船长的眉心皱成了一个大结。没容船长做出决定，孩子们已经发现了飞碟。
4: 那就是我们橡皮泥星球的飞碟。
0: 母母手指着飞碟大喊大叫，多多和梭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欢呼雀跃，迎着飞碟就跑了过去。跟在后面的矮胖子也看见了飞碟。飞碟？哦，我的妈呀！矮胖子被巨大的太空飞碟给震慑住了，一瞬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他揉揉眼睛，确定眼前的奇景不是梦幻，这才如梦初醒。他反身就跑，把一个正在街头电话亭里打电话的老人给拉了出来，自己挤了进去。
8: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
0: 让开！他拨动电话盘，语无伦次地说：快给我接警察局长。这一幕没有逃过飞碟船长那雪亮的眼睛。
5: 要先保护飞碟，以后再救母母王子吧。
0: 飞碟里回响着船长那可怕的声音：
5: 下降，飞碟马上下降，绝对不能暴露飞碟大本营。
0: 飞碟被迷雾般的光晕包围住了，它慢慢升腾起来，一排钢爪般的绝境刀从它的底部伸了出来，绝境刀闪电般的旋转起来，之后一个深不可测的深坑出现了。转瞬间，硕大无比的飞碟沉到了地层深处，而它上面的地壳又合拢如初，丝毫也看不出一星半点的破绽，连颗杂花都没有损伤，这一切就好像是奇迹一样。炫目的强光使多多他们睁不开眼睛。当一切都消失以后，他们都惊愕地呆若木鸡了。
7: 哥哥，飞碟不见了。
1: 是啊，
0: 难道刚才映入眼帘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吗？犹如当头一棒，母母被这残酷的现实给压垮了。他不知道飞碟到哪里去了，他痛苦地抱着头颅，在飞碟曾经停泊的废墟上狂奔乱喊：
4: 船长，船长，你们去哪儿了？别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弃在地球上。
0: 孤独的母母蜷缩在断壁残垣后呜咽着，梭梭看着母母这个样子，眼圈也有些发红了。
7: 母母，不要哭嘛，船长他们肯定会来找你的。
1: 嗯，对呀。走吧，母母，先到我们家去避避难吧。
0: 多多从地上抱起了母母，替她擦掉了眼泪。就这样，多多、梭梭和母母一起离开了这片废墟。这里呀，的确不是久留之地。如果他们再拖延那么几分钟，恐怕母母呀，就要成为警察的俘虏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瓦岗山上白龙岭塌了一处地穴，谁也不敢下去看去。三爷徐茂公强制程咬金下去探地穴。要说程咬金呢，胆子真大，肥胆子，爱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就要看看怎么回事。他用大斧子怼了老半天，划拉划拉，仗着胆子走进石门。哎，到里边了，这里边什么样也不清楚，仍然是用手划拉着，用斧子探道，没有外边大。觉着时间不大，就转了一圈，又转到石门这儿来了。啊，到这儿了，老程忽然想起来了。嘿，程咬金呢，你怎么沾事则迷呢？三哥给你准备了引火之物了，你瞎摸什么呢？你点个亮不就什么都看见了吗？怎么糊涂了，忘了这个茬儿。赶紧把引火之物从兜子里掏出来，蹲在那儿一搭着火镰，啪啪啪啪，火星一冒，火绳着了，赶紧点东西吧。松树名字也拿着呢，一点这松树名字，火光一闪，被风吹的，他用手拢着这光，这回看见了，啊，两面全是石壁呀，用手摸那地方都发潮。这回他往正中央一看，哟，什么玩意儿？哦，有一座石台，石头台儿，好像那说书那小书台儿那么大。这干嘛用的不知道，上头有些散碎的东西。老程仗着胆子过来，拿着大斧子一划了，哟，划了出几块大骨头棒子。他心噔噔噔噔就一

的紧张，仔细一看呢，是人的骨头棒子，人没了，上的骨头架子都散了，往那边一步，脑崩壳，人的颅骨，哎呦，这坟呢、啊？这是谁的坟在这儿呢？好，怎么修到地底下了？心里还想呢，

搬住了，在里边架出来两个，年久了也风化了，石盒也不太严了，用斧子尖别开一开，看清楚，一个石盒里头是个包袱，那包袱皮儿啊都有点朽烂了都，但是还不太厉害，哎，看得出来，包袱皮儿抖了开，往里一看还是包袱皮儿，好几层，把这几层全打开，这才发现里面是官袍带履，官是帽子、袍子、玉带、靴子，哎，一点都没损坏，跟新的相似，而且借着光辉一照，这金冠闪闪放光啊，放出五色的光芒。这袍子是一件龙衣，上头绣的那个龙都用珍珠穿成的，无价之宝啊！还有这好玩意儿，没白来呀、啊，这玩意儿卖了得卖不少钱呢、啊。哎，这靴子哎也不错，上头是描龙绣凤。把那个盒子再打开一看，那盒子里面四四方方叠着，有一面大旗叠着。你旗上绣的什么玩意儿，他也没顾得看。另外还有一方玉印，五龙交纽。他把这印拿起来掂量掂量，贼沉，方个看看都是篆字。就不转字他也不认识，什么玩意儿？还有烟，行哎，放回原处，再在里头找找半天，什么也没了。你看老程啊，面粗心细，恐怕有遗漏，来回不容易，检查了三遍，再也没发现什么新东西。行了，行了，耽误的时间够长的了。赶紧上去吧，都把我冻死了，浑身上下都起鸡皮疙瘩，把这东西包好了，全都搬到金筐上头，再在里边划了划了，没了，行嘞。把另只鸽子拿出来，飞上去多长时间，外边天都亮了，都正好是一夜的时间，把众人给熬的一点困意都没有，都在这等着。秦叔宝、秦二爷心难过，认为四弟非死不可的，没心儿了、嗯、有人趴着这地穴的口喊了半天了，轮流着喊，无奈什么也听不见，这烟一送一就刷被风就顶上来了，下边的什么也听不着，盼来盼去一看，鸽子飞出来，哇，哎，人没死，没事儿，鸽子出来放了信号了，等着快摇金筐。军兵精神头也上来了，抓住这鹿了吧，军师吩咐一声往上摇，哎，一直把老程从底下摇上来，拦的脑袋露出来了，众人是一片欢腾，哎呀哎呀，四弟四哥怎么样，没说的没说的、哎、我弄出点新鲜玩意儿来，一会儿再介绍啊。有人用钩杆子扒扒住金筐，拽到坑口，好些人过来把老程扶起来，把东西都卸下来。三爷徐茂公看看一乐，四弟辛苦了，行了，你别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我这罪呀、啊、我遭大了，都把我冻死了，快弄床棉被把我围上。其实他就那么一说而已，到上面他就暖和了。众人护住地穴口，这东西没撤，因为这事儿还没结束呢，抬着东西一直赶奔聚义分赃厅。进了大厅，众人都围着老程，程咬金往那一坐，快快给我整点姜汤水喝，沏上两大碗的，他一口气喝下去，你们听我说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的回事，就这么些玩意儿。

我在里头划拉了好几遍呢，再没有遗漏了。你们看，这我从里边得的东西，人们全围拢过来，好奇呀。两个食盒打开，官袍带履，你就这么新鲜的，真的这是，这不是戏台上那玩意儿。一瞅那龙冠，百宝穿成，全是珍珠穿成的，价值连城。龙袍，南绣平金，百宝穿成，都放亮光的。靴子，玉带，八宝玉带啊，用金丝儿和上好的玉石相成的，上头还有猫眼、翡翠、钻石等等等的，也是价值连城。徐军是把这印翻过来一看，八个字儿：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么八个字，把它写出来了。不认得字的人挺多，哦，这才明白。混世魔王，这名好啊，过去听说过，还没见过大印。人们把这个旗子打开，三个大字，大魔国。哎，大魔国，您听这名多新鲜。人们认为这是天意，怎么的他就地动，怎么就无故出了个地穴，怎么就得了这些东西，这是上天示警，这是天意。实质上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齐有位大将叫杜伯威，姓杜啊，官拜大将军。此人有不臣之心，跟北齐的王子处的不和，在天下动乱的时候就想独立为王，那阵自己给自己起了帝号和国号了，就叫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官袍带履也准备了，大旗也准备了，印也雕琢完了。那阵冒出个大隋朝来，老杨林，哎呀，南陈北齐全叫他给划了平了，隋朝统一了。这杜伯威一看大势已去，也大着年纪也大点了，连窝火憋气，再失望，一命呜呼。这东西作为殉葬品，给他埋到白龙岭下头了。那阵儿天然的有这么个大洞，人工再雕琢一下，就成了这个地穴，这口都封死了，谁也不知道。就是当事人经过战乱这些年，死的死，亡的亡，所以就成了一种秘密了，谁也不知道。偏赶这一地震，呼啦，这口开了，就这么的出现个地穴。徐三爷徐茂公呢，有高度的组织能力，那脑瓜好使唤，就借着这股气儿，说是天意。他比谁吵吵的都凶啊，说我们现在不是响马，我们不是乌合之众，老天告诉咱们了，应当建立大魔国，应当公举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诏令天下，我们是名牌，不是流寇，干脆我们就建立国号吧，这样号召力就更大呀。不知弟兄们意下如何？同意，赞成，应该。名不正言不顺，名正才能言顺，才有号召力。同意。这一鼓掌，这个事情就算拍了板了。打这之后的几天，紧锣密鼓研究政策法令，国号地号都现成的。那么谁当这大德天子，谁做混世魔王啊？这些人里的大伙得挑选挑选呢，反正不能找外人啊。有人说得秦琼，二哥威望多高啊，那非二哥不可，诏令天下，我们心服口服。有人说那得三哥，三哥足智多谋啊，虽然你是老道，那还俗呗。
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说谁的都有，大伙议论纷纷，始终没有最后的决定。徐茂公说这么办，虽然说探地穴是天意，咱们一切由天做决定，这不有大旗吗，把它套在旗杆上，把旗卷起来，就在这院里头咱们设下香案，咱们大伙拜这个大旗，看谁福大命大造化大，谁能把大旗拜开了，谁就是大德天子，谁就是混世魔王。咱们说的都不算，我说了不算，你们说了也不算，老天说了算。哎，对，这主意好。头天晚上大伙都沐浴更衣啊，洗了澡搓了背，里边都换好了新衣服。第二天几十名弟兄排列整齐，准备香案，点好了高香，五供，把这大旗的旗杆就戳到这儿，当然戳结实了，那旗子就在上头卷着，谁要能把旗拜开了，谁就是真命天子。头一个大爷魏征拜的，魏大爷拜完之后磕完了头，念念有词，抬头一看大旗纹丝没动，大爷一乐，我没这福分，我做不了魔王，往旁边一撤。秦琼拜也是如是，徐茂公拜也是照旧，这个拜那个拜，拜老半天，到程咬金这儿了，程咬金也乐了，别人都拜不开，我咋就能拜开，哎，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得了，就我三哥也出这鬼点子，没事折腾人呗，从昨天就没闲着，咱拜一拜，嘿，把香点燃了，插到香炉里，往后倒退几步，老天在上，程咬金给您磕头嘞。您说邪门不邪门，早不刮风晚不刮风，就这阵刮起一阵狂风的，这风还是旋风，这一旋这旗就开了，啪，大魔国是大旗招展，老程男的跪着一看，圆圆邪门我怎么给拜开了，徐茂公赶紧领头跪倒在地，程咬金是咱们的魔王千岁，这就是大德天子，大家赶紧朝拜，哗，全跪下了。打这之后留下那么一句话，哎，要是骂谁讽刺谁就这一句话，哎，程咬金拜大旗怎么解释，贼星发旺，你看这玩意儿怪事儿不，哎，咱不管怎么说吧，旗是拜开了。拥载着程咬金进了中平大厅，程咬金一看，我哥们儿，别，我谁都比我强，我大字儿不识是个大老粗啊，说话语无伦次，天不着边地不着地的，我哪行，别扯扯的，我叫我受罪啊。三爷把两张钱一沉，我说老四，你要不干谁干，咱们有言在先呢，别人怎么拜不开你拜开了，这不天意吗，你还能违背天意不成吗，不必推辞，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大伙儿全同意，老程没办法了。从这天开始，四爷程咬金就做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魔王可以叫千岁，大德天子也可以称万岁。那官袍带履给他佩戴上了啊，穿着还正合适。程咬金一看，哎，咱也穿这玩意儿，卖耙子掌柜的当皇上了。行，混几天。哎，我三哥二哥，这皇上怎么当，我外行啊，你们得给我出出点子。当然得有人辅佐他，一切的事情全是魏征徐茂公替他安排，两个文人。三天之后就把这座聚义分赃厅
尤其才华一新。

0: 变成魔王殿，变成殿了。你看同是一样的房子，分谁在里头干什么，你干什么名词也不一样。同是一间房，我开个小卖店，卖烟酒茶食，那就小卖店。同是这间房里边住个经理，我在这开始办公，这是经理办公室。我在这驻扎军队，这警卫室，或者是如何，它名词它不一样，随着里边主人的身份改变而改变。原来叫聚义分赃厅，现在魔王殿，升殿的日子，可以在这办公。而且呢，魔王这一继位，得封百官呢。这个百官怎么个封法呢？按着徐茂公给出的主意，除了皇上之外，下头都有都招讨大元帅，战争年月，兵戎相见，以武力当先，这个元帅是至关重要的。那太平年月了，好像这武官不怎么吃香，文官治国，这现在不行，得靠着枪杆子打天下。所以大家公举魔王任命，秦琼秦二爷就做了瓦岗山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之下设立都先锋，都先锋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除此之外，瓦岗山还设立五虎八彪上将，这五虎上将头一个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是兼职的，第二个金钱豹翟让，第三个大刀王玄王君可，第四个勇三郎王伯党，第五个谢英登，五虎上将。下边还有八彪，八彪这些人全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铁面判官尤俊达，小白猿侯君基，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这些人全是八彪上将。文官那没有旁的了，魏征魏大爷做了魔国的左班丞相，执掌朝纲，参赞军机。徐茂公做了军师，帮办魔王，另外三亲六故全都封赠，都官一下子了。跟着起义的这些当兵的也算开国的元勋了，哎，倒高兴的不得了。我们是正牌的，过去管我们叫响马土匪，现在我们正是国家的军队，我们国家大魔国，我们还有皇上，还有大帅，还有军师，还有丞相，还有五虎八彪上将，我们正牌正令的了，干起来理直气壮。折腾了好几天呢，封官设职之后，诏令天下，就在这瓦岗山周围数百里方圆内粘出布告去了，说明我们大魔国的宗旨要推倒无道的昏君隋炀帝，重整乾坤，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下老百姓可知道了，开始招兵啊！老百姓那个年月吃不上饭的太多了，起码说到这来能吃口饱饭，因此四面八方上这儿参军入伍者大有人在，都排着队设立多少处招兵站。但是你不能说来一个算一个呀，你老弱病残的来有什么用啊？干去那吃饭的就挑那个健壮的，挑有才能的，会写字的，这样人可以录取。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是声威大振。这瓦岗山呢，可了得了，震动全国，妇孺皆知。与此同时，大元帅和军师抓紧练兵，能完得了吗？大隋朝能善罢甘休吗？你在这成立个国家，你也封官设职，你敢公开对抗朝廷，要推倒大隋，历代都不能允许，肯定大仗就要来呀。因此未曾来水先叠坝，分兵派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探地穴，得了官袍带履、玉印和大旗，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是声威大振，这瓦岗山呢震动全国，妇孺皆知。与此同时，大元帅和军师抓紧练兵，能完得了吗？大隋朝能善罢甘休吗？你在这儿成立个国家，你也封官设职，你敢公开对抗朝廷，要推倒大隋，历代都不能允许，肯定大仗就要来呀。因此未曾来水先叠坝，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金鸡岭战壕挖好了，普陀城修好了，各地是加强战备，加紧练兵，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徐三爷秦琼每天都操练人马，书说简短，也就是八个月之后，这一天程咬金跟二哥三哥众人正议论军情，报事的跑上来，报，报魔王，报军师大帅，大事不好，据我们探知，靠山王杨林调集40万雄兵来攻打咱们瓦岗山。老程在那坐着一听，40万都谁呀？据我们调查得知，其中主力就是靠山王杨林带着花刀大将魏文通、12家太保从潼关带兵10万而来，还有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大将尚师徒，还有山东节度使唐弼也率领数万人马四面杀来。老程一听，行行，别说别说，我说各位啊，我算了一下，昨晚睡不着觉，大概我当这个魔王半年多了吧，也该到时候了，到时候了，我这待什么劲儿？40万呢，咱们架得住吗？咱们架不住啊！我这皇上瘾呢也过得不得灵了，你们这个官瘾呢也过得差不多了，我说咱散摊子得了，皇上我不干了，摘了龙冠，扒了龙袍，靴子也甩了，谁爱干谁干，咱轮班啊！不干了，不干，不干，弄得大伙儿啼笑皆非。徐军师笑了：“千岁，这哪行？你怕打仗啊？啊，这个事先咱们有这种准备，仗能不打吗？你就不成立大魔国，隋朝也不能完呢。咱们事先都有所准备，大仗是在所难免。兵法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咱怕什么呢？咱们占着有利的地势，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敢保让他有来无回。你放心吧，咱们肯定打胜仗，是吗？嗯，要这么说呀，我干两天还可以。三哥，咱说明白啊，打了败仗我可不干了啊。哎呀，去拿一刀的我是头一个，这扯不扯呢？把龙冠又戴好了，龙袍又穿上，靴子又蹬上，要这么的我先待两天。我三哥二哥，你看咱下一步怎么办？我也不会分兵派将，这拿鸭子上架。徐三爷说，这么办，魔王，你是一国之君呐，用不着你什么事儿都管，开兵建仗的事儿由我跟二哥负全责，你就在这坐镇就可以了。那行行了，交给你们了，你们看着办。就这样，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马上吩咐一声：“来，擂鼓，巨驾，动！”鼓响三通， 五虎八彪各位英雄好汉，魁明贾亮是分立两旁，主座大帅，侧座军师，老程在后面高坐，在那听着。其实秦琼啊，充其量是个马快出身，他是干什么？没干过这个。但是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那么谁从棉胎里的生下来就是元帅，谁生下来就是领导，那不一定。但是秦琼呢，很善于钻机，这人脑袋好使唤。连日来抓紧攻读兵书战策，向三弟徐茂公讨教，徐三爷有两下，他书读的太多了，够个军师的材料。秦琼，现在你能够撒手扔枪，下马认罪，本王在天子驾前保你不死，我仍然加封你的官职。秦琼啊，如若不听，今天是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你马上给我答复。王爷，多谢王爷的关照，我太感谢了。不过王爷，你有您的说辞，我有我的看法。是瓦岗山地面不大，的确跟大隋朝比是弹丸之地，就说你领着多少军队就能把我们消灭，不那么简单吧。再说王家千岁，你就领着多少人，你也是乌合之众，人数是不少，跟大隋朝是一个心眼吗？过去我记得我跟你老人家说过，那个杨广是六短之君，荒淫无耻之辈，如果他要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吃有喝，谁能造反呢？你就叫他干，他也不干。我们是走投无路才挺身走险。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杨林两个人在阵前对话，各执一词，各讲各的道理。杨林就认为你是乌合之众，你不应该造反。秦琼就大骂隋炀帝无道，我们是逼得没有办法了，就得揭竿而起。这个立场他不一样，他肯定说不到一块儿去。越说越查，越说越翻。杨林冷笑一声：“秦琼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如今天兵已到，咱只好是兵戎相见。”秦琼一抱拳：“王爷，在下奉陪。”彻底决裂。杨林回归本队，秦琼调转马头回归门旗之下。双方派将，老杨林就问左右：“哪位将军愿打这头一阵？”我那大将100多号，延环未尽，陕西的总兵于大成催马抡大刀出来：“王爷，杀鸡焉用牛刀，于某不才，我打这头一阵。”武将啊，那得威风点。再看此人是铜盔铁甲，黑马大刀，在两军阵是讨敌骂阵：“秦琼，你过来，你个马块头，朝廷对你怎么样？你为什么造反？我诛灭你的九族，把你碎尸万段，什么解恨说什么呗。”秦琼看看两旁：“各位弟兄，这是咱们大魔国成立以来头一次大仗， 头一仗胜，仗仗胜。

0: 咱们图个吉利，哪位弟兄愿打这头一针？我去。二哥，我的。秦琼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五爷善通善凶信，官拜前不正印都先锋。单五爷提马晃动金兵枣阳刷，跟于大成马打对头。于大成他这位金盔金甲电脸朱眉，胯下花斑豹，掌中金兵枣阳刷，够个大将啊！来，报名再战单凶信。
1: 单啊，听说过，
0: 你不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单二员外？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单凶信，我真不明白，要说那帮人造反，咱们就说情有可原吧。他们家里都不富裕，我说你家趁人职，家资巨富啊。你说你没事跟他们这块起什么哄啊？毫无疑问，你想过过官瘾呢、啊？你想错了。古往今来，反对朝廷的都得是掉脑袋的罪名啊！你是活够了，今天某家就教训教训你，啊，接刀吧！单五爷和金钉枣阳刷开呀他。二马盘魂站在一处，当武将的吃这碗饭不容易了，玩命啊！刀砍上也好不了，槊砸上也更好不了。十几个回合，单五爷使尽全力，使了个海底捞月，金钉枣阳槊从下边往上翻，正兜到于大成这个刀头上头，他正好一砍，咔！于大成一个没留神，这刀就飞了，刀飞了怎么打？于大成吓得魂不附体，拨马就想败归本阵。刚这一拨马，单五爷那枣阳槊就下来，在这儿，这家伙，呜，正拍在这儿，啪！那金钉枣阳槊，那要说是个什么家伙事儿？要这个形长杆儿。上的好像安个冬瓜差不多少，不过是铁的，上的竟狼牙钉，就像野兽那俩门牙跟那个犬齿一样，那家伙勾上受得了，正拍太阳穴上的，啪嚓，这下打了个脑浆崩裂，是死尸落马。那马一看没人骑着，哗哗哗哗哗败归本队，尸体扔在这儿。单五爷把马圈回来，圆圆圆，杨林过来，五爷陪你走起来。杨林看呀呵，尸体抢回，尸体不能扔那儿，当兵的过去了还直说，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抢尸体的，别打我们了，像拖死狗一样拖下去了。杨林火旺上撞，问两旁哪位将军请令？王爷，我去。杨林一看，河南总兵姓赵，叫赵百川，外号人称赵大刀，拍马五大刀是直奔五爷单凶信，各通姓名，二马盘桓站在一处。单凶信那也是有名的上将，抖擞精神，把金钉枣阳槊舞动的是呼呼刮风。这赵大刀也不差，哎，比那于大成强，

两人打到的20回合未分胜负，单五爷就有点沉不住气了，虚晃一说拨马便走。耶，赵百川看怎么的不打了，跑没门，打死我们一个弟兄白死了，五大刀催马在后头就追。再看单雄信，败是假的，一抬腿挂上金钉枣阳槊，走兽胡玄天带超弓大箭提敏朱红，把剑扣上了，冷不丁一回头，啪一下去，做大将的弓刀使马不见了，弓开如满月，剑发似流星，一道寒光扑奔赵大刀来了。赵大刀一步来，脑袋倒，哎，往旁边一闪，正在这个肩甲头上噌就给顶上了。那家伙力量那么大，丁胜受得了吗？他身子一摘位，坐不稳当，从马上摔到马下，马跑了，把人扔这儿。他忍痛扶伤，单腿点地，刚跪起来，山爷那马一拨又回来了，摘起金钉枣阳槊，在正拍后脑勺上，啪，连动都没动，就死在战场。单雄信是连胜两阵，哈哈哈哈。杨林呐，怎么回事？竟派饭桶，你找那有名的过来。哎，五爷不愿意胜饭桶，这样打着不过瘾，可把杨林气坏了。命把尸体抢回，刚想亲自出马，身旁过了一人，王爷您沉住气，我们100多人呢，用得着您老人家亲自出阵？末将不才，我会善凶信。杨林一看谁呀、一看这主放心了，潼关大帅花刀大将魏文通。魏文通在这套书上13条好汉排的第9名上，人家厉害。魏文通这一讨令，靠山王心放下了。文通，我看得出来这是一场硬仗，你上了点年纪了，多加谨慎，不劳王爷叮嘱。晃动大刀埋在两军阵。那个说那刀不丢了吗？丢了算什么？丢了在下回合逼娃鬓角见了汗了。秦琼在后头看着，秦琼当然关心了，别把五弟累坏了，吩咐一声，来啊，鸣金，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单雄信一听鸣金是叫我回去，不敢抗令，虚晃一说是拨马回归本队，大口喘气儿，那汗就往下滴的。二哥，五弟累了吧，换个人吧，你已经立下2件大功，旁边休息，遵令。弟兄们，哪位出战？我边。谁呀？金钱豹翟让飞马摇叉大战花刀将魏文通，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没什么好说的，要说话就是骂祖宗。金钱豹虽然是五虎上将，是一员猛将，但分跟谁比，跟魏文通比差着一截呢。20回合逼娃鬓角见汗了，秦琼传令马上鸣金，锣声一响，金钱豹败归本队。大帅，我们赢得了人家，哎，兵家胜败之长推在一旁。秦琼刚想问谁还过去，马屁股后头嗷一嗓子蹦出一个人来，哥哥，我挂起来。

0: 撒开两条飞毛腿是直奔梁军阵。秦二爷看呀，什么时候他来呢？谁呀？猛英雄罗士信，这傻小子。罗士信现在当官了，魔王加封他镇殿大将军。你听这名镇殿大将军，因为他个儿也大，他要是顶盔挂上甲在这一站，那真是金甲天神。名义上是这个，实质上他不在前边待着，在哪儿待着？在内宅陪着老娘。他跟小孩一样离不开老夫人。老夫人跟秦琼徐茂公打过招呼，说儿啊，茂公啊，你使唤谁怎么使都行，唯独我这傻儿子你们不能使用他呀，他缺心眼儿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万一有个闪失，老身我也活不了啊。秦琼徐茂公都表了态了，老人家您放心，我们有的是人，使唤他干什么，就留在内宅陪着您老开心就行。就这傻小子不知道今儿个怎么溜达到头前来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溜达出这金鸡岭，来到两军阵，站在秦琼马屁后头，谁都没发现。秦琼还没等派将呢，这傻家伙出去了，再想叫他回来已然来不及了。哎呀，失信小心，哥你放心吧，没事儿。他大铁枪往地上一戳，砰！哎，我认得你。魏文通打的正在上瘾的时候，恨不能把瓦岗军刀刀斩尽。一看出来个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脑瓜这么大个，拎着大铁枪，认得，这不罗士信吗？也前者我追赶秦琼之时，我让他把我逮住了，这小子这个劲儿大的没边儿啊，倒霉，怎么碰上他了？真有点怵头啊，心里头发怯。但是魏文通一琢磨，我是潼关大帅，王爷在后头亲自督战，你说我不打了回去了，我说我害怕了，那多丢人呢，那样这话说不出口。再说军规甚严，王爷没让我回去，我回去就犯下掉头之罪，怎么办？豁出去了。这个傻家伙劲儿是不小，我记得他不会什么招数，有力实力，无力实智，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动动脑筋不就得了？我怕他什么？我这么聪明，叫傻子把我镇住啊！想到这儿，心神稳住了。越狱，我没记错的话，你是罗士信吧？
1: 哎，一点不假，你还记得不？我把你逮住了，胡子都给你薅下去了，给你擦粉带花，嘴堵上，

山东吃过亏，这得这一下千斤的力量，碰到我刀上刀就得飞呀！赶紧撤刀，现刀转，三棱一个尖儿，奔傻英雄的肚子，啊，刺就刺来了。傻英雄这一扑了扑了空了，一看奔这来了，赶紧上步一闪身，刺棱，这下没扎着。扳刀转，现刀头，平着就来了。这个罗士信昏天黑地，拿打仗当开玩笑，当乐子。人越多越激烈，他越高兴。哎，就像那小孩撒欢差不多。魏文通则不然。魏文通啊，头上顶着个雷呀、啊。他惧怕罗士信，因为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吃过罗士信的亏，这样触头。打仗这东西就这样，充满信心，我一定能上，我不怕他。那什么感觉，那什么心情，一开始就害怕，你说这仗能打得好吗？没超过十个照面，让傻英雄这一撇枪正碰他刀上的，刀枪相碰，啊，那罗士信那劲儿大的没边儿啊。魏文通五十多岁的人了，哪架得住，实在攥不住这个大刀，烫就记起了飞刀了，崩出去十几丈远。魏文通两只手全都震裂了，哎呀，明知道不好，赶紧拨马要逃归本队。那我打不过我那没办法，你杨林呢，爱怎么怪你就怎么怪吧，我尽到我的力量了，拨马败下阵去了，也没见罗士信这样的，把刀给人家崩飞了。一看，老家伙，你别跑，我要拧你的脑袋！咻！他把大铁枪扔了。要不说怎么缺个心眼儿呢？持手空拳，撒开两条飞毛腿，是紧追不舍。咻咻咻！感情他这两条腿比那四条腿跑得还快，一溜风一样眨眼就追到魏文通的马后。魏文通还没等归队呢，正跑到半道上，让罗士信给追上，伸出大手了，把马尾巴给抓住了。这一抓，那马也不干了，马往前跑，罗士信是单背脚力，你回来，回来！多大的劲儿啊！怎么叫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啊！据说上古年间，十三太保李存孝有这能耐，国王啊，那阵测试一下。九头牛并着盘尾巴拴上，他一个人抓住，这一叫力把九头牛都拉回来，叫倒夜九牛回。有没有那事儿不知道，那就说明这个人劲儿太大了。都说牛劲牛劲，那个牛要上那个倔强的劲儿得多大的劲儿，人超过他。这傻小子就有这能耐，那烈性的战马落到他手里头，往回一拽，跟拖死狗一样，你回来，愣把马给拽过来了，而且双脚点地，他撑往上一窜，窜到马背上去，伸出两只膀臂，哎，把魏文通是拦腰抱住。

0: 魏文同吓得魂不附体呀、啊！这一挣扎，两个人从马背上全轱辘下来了。马没事了，跑回去了。战场上就剩他们俩了，就地翻滚呢，是拳打脚踢。那傻英雄要把他抱住，魏文同还跑得了？拼命的挣扎，劈他扑通，劈他扑通，我拧你的脑袋，伸出两只手来要拧脑袋，那玩意受得了吗？魏文同也急了，拼命的搏打，掰他的手，没拧下来。罗士信来劲儿，不让我拧好吗？一声大吼。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时间，一秒一秒一秒倒数计时，往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法国海军舰队司令古巴在台湾碰了壁，什么油水也没捞着，反而伤兵损将，没法向议会和政府交代，怎么办呢？接受参谋的建议，调转船头赶奔福州，直奔了南洋水师。要按理说，这配备的情况远超过台湾。朝廷亲命的两位一品大员，一个是船政大臣，一个是福建总督，何景、何如章，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南洋水师几十艘舰船都在这儿，马尾船厂也在这儿。他这不是以卵击石吗？结果他真就来对了。正像那参谋说的，这官越大越胆小，官越大越怕死，一帮窝囊废呀。但是不等于手下的官兵和中层将官怕死，不是这么回事。咱们前文书说了，福星号舰船的管带叫陈英，飞云号管带叫高腾云，这两位中年的将领就不怕死。一看法国舰队来了，干什么来？马上叫水兵打旗语，阻止他们前进，再要前进就要开炮。结果水兵一打旗语，对面回话了，要做友好的访问。陈莹跟高腾云一听，冷笑了几声，有这么友好的吗？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们在台湾吃了亏了，咱们是敌对国，现在正在越南开战，你访问什么？谁邀请你来了？告诉水兵大旗语，叫他马上停止前进，如果再往前来，我们要开炮，我们不欢迎他访问。水兵打了旗语了，对面还是坚持我们做友好访问，没有其他的动作，但是也不停止前进，缓缓而行，照样奔海湾里头开。陈英一看是忍无可忍呐，告诉高腾云，伙计回去做好准备，如果他再不听劝阻，咱们两舰同时开炮。好，高腾云回到飞云号上去了，陈莹在这指挥着，各就各位，炮兵水手们都站好了方位，堵着门大炮对准了法国军舰，准备，都准备好了吧？手往下一落就开炮。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身后，也就是右面，有人破嗓子喊，不准开炮，不要开炮。哟，这谁呀？陈英和众水手一看，来了一只快艇，快艇靠在军舰的边上，有人走上军舰，一瞅谁呀？正是亲命的朝廷两位大员，一个是何如章，一个是会办大臣张佩伦，两个人并肩来到了。 何如章是船政大臣，正好管着他们的国家一品大员呢。陈英赶紧过来行礼，二位大人，你们来的正好，看法国人没安好心进了咱们的军港，这要不把他们消灭或者不把他们赶出去，危害不浅呢。不要这样子嘛，炮是不能开的，得他们先开炮，我们不能先打第一炮哦，明白吗？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开炮，要轻启信端是要负责任的。年轻人，压住火气。当然了，你是个带兵官，你只懂得打仗打仗打仗，全然不晓得什么叫政治。这是政治啊，要以大局着眼。陈英不明白这套逻辑从哪儿来的啊？敌人眼看到了咱鼻子底下了，不准开炮，这就对了啊，这就是政治，这纯属是投降政治。但是官儿太小，不敢对抗。再看何朱章，拿过望远镜往对面看看，人家不打着旗语了吗？要做友好的访问，大人。他们能有什么友好？我们没请他来，他为什么来？为什么事先不派人前来联络？突然到了，经我们发现，他又说做友好访问，这明显摆出来，其实是非常狡猾呀。如果让他进来，对我们的危害性可太大了。大人呐，当机立断吧，不开炮是不行了。出了事儿我负责，你晓得什么？不准开炮，水兵打旗语，欢迎法国军舰上我这儿来访问。哟，还欢迎？水兵不敢不听，打出旗语去了。船上的官兵200多人呢，群情激愤，谁听不出来这怎么回事？大伙过来把两位大人给包围了，七嘴八舌头，大人。欢迎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肯定没安好心呢，亡我之心不死。大人您知道，在台湾他碰了壁了，刘铭传大人狠狠地给他打击了，他没捞着油水，跑到我们福州这儿捞油水来了，我们不能叫他捡着便宜呀。越南那块正在打仗呢，他访问什么？大人下令吧，开炮吧。哎呀，这两位看了看周围的士兵，群情激愤呢，也不敢把大家给激怒了。何如章理了理胡子，稳稳当当拉着长音儿：“弟兄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本官十分钦佩，但是我方不能发炮啊，是事关政局的关系。”众位大概听说了，李中堂、李鸿章现在正在天津跟法国公使正在谈判，不久就要签署合约，合约一签，两国罢兵。要因为咱这打起来，轻启信端谁能负得了责任呢？不管他安的什么心，他来访问我们就欢迎，这总算没我们的关系吧。他来就来呗，我们做好临战准备又有何不可呢？大家放心，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跟张大人共同负责。你看，有这样的司令官，下属能怎么办呢？急得光跺脚没有用。咱再说法国舰队司令古巴也是心悬两地呀，那个舰队小心翼翼地开进中国的港湾，他那俩眼睛就没离开望远镜，一直窥视着对方的变化。他一瞅，深入中国海军基地了，停靠着那么多军舰呢，这要是认真地对待，我们非吃亏不可呀。实力 远不如中国呀。哎呀，因此的命令慢慢往前走，同时打出旗语，很狡诈地提出我们是友好访问，等我靠近了你们我再打东西。你说这家多狠毒多阴险，这个船速度降低了，但是一直没停，还往前走。他做梦也没想到，水兵向他报告，司令官阁下，对方打出旗语欢迎咱们访问。你再说一遍什么？欢迎咱们访问。你看，古娃一看，哎呦，真把他乐坏了。我这指挥官是谁呀？啊，哈哈，简直我像糊弄小孩一样，就把他给耍了。啊，欢迎，那就是不能开炮。高兴的不得了，吩咐一声全速前进，再看中国的军舰往左右一分，把江道给让开了，让人家进。就这样，法国人没放一炮就进入中国海军基地南洋水师。最可笑的是，他们把法国军舰停泊在港湾里头，跟中国军舰都离得不远，敌对国家的军舰停泊在一起，这是世界奇观，没有的事儿。哎呀，古娃心里的兴奋的不得了，但他也害怕了。哎呀，中国的兵法奥妙无穷啊，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诡计？诱敌深入，然后一举全歼呢？不行，告诉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撕离军舰啊！我们要摸清底细再说。他不了解情况，所以不敢贸然行动。咱翻回头再说管带陈英，眼见着侵略者进了中国海军基地，而且跟中国的军舰停泊在一起，这样一翻脸打个老实的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呀、啊？你跑这陪伴来了，哎呀，心急如焚呐、啊！他又一想，别的我管不了，我跟我的好朋友，哎，高腾云，我们是铁哥们，我们做好戒备，到时候不打不行，我们首先就得开炮。哥俩一商议，好好就这么办，约束全体官兵。不准下船，随时准备战斗。就这两艘军舰做好准备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古娃光摸这情况摸了一个月，就在这停泊了一个月呀、啊。士兵有时候登着路了，到那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敢上远地方去，买完就回到军舰上。古娃这回才摸清了，哦，不是什么兵法，没有计谋，就是贪生怕死，叫大法国的海军吓懵了，不敢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那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他摸清情况之后，马上变卦了。法国军舰封锁了岷江口，命令中国军舰不准自由行动，不听话就开炮。他俨然成了太上皇了。哎呀呵，中国海军义愤填膺，纷纷请战，来找船政大臣，见着何如章就说，大人啊，这法国人封锁了岷江口，禁止咱们随便出入，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地方还是法国的地方，谁授权给他们的？古巴绝对没安好心，万望大人下令把他们一举全歼，现在不动手，到了时候可为时已晚呢。哎呀呀呀，你们呢，你们呢，那阵说的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就以为这法国人来打咱来了，这一个来月了，一炮一枪都没放，不都挺友好的吗？ 我们不要叫对方抓住借口啊，回去吧，回去吧。你们越是剑拔弩张，得的结果越好不了啊。大人，我们不明白，刘铭传刘的人给他迎头痛击，他不也受着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一提刘铭传这仨字儿，这何如章这脸当时沉下来了。哼，尔等晓得什么呢？哦，你们称赞刘铭传呢，他迟早要倒霉。他的做法直接违背了皇上和李中堂的意愿呢。不信你们看着，哎，刘铭传迟早有一天被打囚车装入木笼，他得去打官司。有大伙一听，越听越糊涂，打了胜仗的了，保卫了疆土的，还得去打官司，那么投降的那就是没事了呗。要中国这样还好得了吗？但是再三请愿通过不了，大伙干着急，没有办法。陈英只好回到自己的船上，正在生气的时候，有人向他禀报，来了一名法国水兵，坐着快艇来的，要求见管带。陈英马上接见，通过翻译一说，他下战表来的。陈英一听，哎，他怎么样？怎么样？说不能打，不能打，人家战书都来了。同时，这个法国水兵还说，这里边开列着条件，如果你们不接受，那么24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开炮。陈英做不了主啊，马上拿这份战表，带着这个法国水兵，赶奔船政衙门。到了船政衙门一找，找不着何如章何大人，哪屋也没有，得急的，这可怎么办呢？这事必须得何如章说了算呢。后来好不容易把何如章手下的一个师爷姓唐，唐师爷给划拉着了。这唐师爷50多岁，挺斯文，就问管带大人，什么急事把你急成这样？哎呀，师爷啊，你不知道啊，法国人派人下战表来了，他说什么不接受他们的条件，24小时后就要开，我请示大人做临战准备呀，这是战表，我得亲自教他过目。哦，这可是个大事儿。大人不在，上哪儿去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军情紧急，不能耽误。哎呀，这师爷做了做牙花，趴到陈英耳边说：“陈管带，实不相瞒。”没外人，我说这话，最近咱们老爷靠上一个女人，这女人外号人称叫水蜜桃，长得好啊，每天泡在水蜜桃家里头，安排下来了，一般的情况不要干扰她呀。啊，水蜜桃干什么的还用问吗？风尘女子啊，把大人给迷上了，现在他正在那儿取乐呢。那咱得去见见他，情况特殊也只好如此了。好了，唐师爷说行，你跟我来吧。把这法国水兵安顿到船政衙门，叫人好生款待。陈管带跟唐师爷起身去找这位船政大臣，左拐右拐，七扭八歪，钻进胡同去，到一个黑门楼前头停住脚步。唐师爷一看是这，嘣嘣嘣一砸门，时间不大门开了，出了一位护兵。这护兵还是个小头头，认识唐师爷。哟，师爷您怎么来了？大人可在？在里边，我有急事求见大人。哎呀，这大人都交代了，他就怕受干扰，这不，这种事儿是非见他不可。法国人要打咱们了，提出苛刻的条件，得请大人做主。 不见怎么能行？那好，你进来，把他们放进去，把门关上了。哎呦，陈英、陈管带进这院才看明白，拿了半天门口不起眼儿，里边还真不错，是个大花园，楼台亭榭，假山水池，应有尽有。顺着五彩鹅卵石又往里转，过了一个月亮门洞，到一个精致的小院，三间正房，两间配房。按现在钟表说呢，下午三点左右，小院里照得通亮，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气袭人。唐师爷进了院了，迈步上了台阶，示意陈英等他，他又砸门。大人，大人在里边吗？我是老唐啊，我求见大人有急事啊。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此刻这位传政大人何如章正跟那个妖艳的女人水蜜桃鬼混呢。一听外边一砸门，他就一皱眉，赶紧叫水蜜桃把衣服穿上，他把外衣也披上，坐好了。是唐师爷吗？正是属下，进来吧。哎，是是，遵命。唐师爷进来了，不敢往旁的地方看，低着头。大人，咱们福星号的管带陈英有急事求见大人，要请大人面授机宜。就这个陈英，他怎么那么多事儿？三番五次找我请战，这是个蘑菇头，不见不见不见！走！大人，不是这么简单。那个法国人派出一名水兵来下战书来了，说那战书上还开列着不少条件，说什么24小时内等着咱们答复，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就要开炮进攻福州，形势十分紧张啊！陈英没办法了，才请求见大人。啊，法国人是这么说的，哎，一点不假。那个信使安排到衙门了，叫人好生款待，我带着陈管带来见大人。那叫他进来吧。陈英这才进来。陈英一看呢，在大人的旁边站着个女子，顶多20岁，穿着半裸露的衣服，描眉打鬓，擦粉带花，也叫人看着都恶心。再看看传政大人何如章居中而坐，桌子上的瓜果梨桃应时的水果非常丰富。陈英心说话，都说朝廷这一品大员胆小，我原以为这些人既然胆小，什么坏事都不敢干，闹了半天是色魔呀，都是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呢，哎，他还有心情干这个，这简直是腐败透顶啊，心里倒不平衡。但这是上级呀，

0: 到里边躬身施礼，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一说。战表在什么地方？哎，我拿来了，请大人过目，拿来我看。他把花镜戴上了，打开战表不看则可，一看那脸煞白了，这荒唐荒唐啊！请问大人，那里边开列的什么条件？不用问了，无理的要求，无理至极呀！这怎么能答复？这怎么能答复？什么事儿？第一条，要求地方官炸毁马尾造船厂，这怎么能接受呢？这简直是无理至极呀！但是要不接受这个条件，法国人扬言要炮轰福州，难免是一场激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何如章收到法国的战表，一看上的开立的条件，大吃一惊啊！心说这法国人胃口也太大了，这是无理的要求。慢说是我，是任何人也难以接受啊。但转念又一想，法国人惹不起啊，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难免一场大战。真要打败了，我也得担责任，如之奈何，如之奈何。眼下呀，敷衍搪塞，拖延时间。他告诉师爷，你先回去，那个法国兵在哪儿呢？您说的那个信使啊，在衙门里听信呢，你回去见着他，你就说此事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再给他答复，别忘了给他塞点银子，抹抹他的嘴巴头，叫他回去多说几句好话。哎，好，卑职马上照办。这师爷走了，陈英还在旁边站着呢。何如章看看他，你还什么事儿？大人，现在法国人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啊，一场大战这叫打响。卑职请示大人，是不是做好准备？如果法国人胆敢动武，我们要开炮还击。不行不行，哎呀，你怎么就知道打呀打呀？现在的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回到兵船上去听信，不接到我的手谕，不接到我的命令，严禁开炮。你可记住，哪一个首先发炮，出了一切后果，他必须承担责任。走吧走吧走吧。大人，别说了别说了，快走走走。陈英等出门狠狠地吐了一口，呸！心话，这些朝廷大员一个比一个自私，一个比一个怕死。你朝廷那副德行，这么不准打，那么不准打，将来出了事儿，我看你吃不了得兜着走。陈英气呼呼回了船上了，不说他，单说何如章急急忙忙离开九曲巷，回到府里头，不敢走正门，在侧门进去的。到了侧门，回到里屋，他仔细一分析，看来形势比较紧张啊。这法国人一旦翻脸，首先发炮，你说怎么办？我们就瞪眼挨揍，就一炮不还，一枪不打，也没这个道理呀、啊！哎呀呀呀呀呀！现在巡抚远在台湾，也没人跟我商议商议，可如何是好？这，他正胡思乱想，他的九姨太太明明灭灭在旁边来了。我说你哪儿去了你？啊，出去办点闲事。哼。花言巧语，你那点小八卦我一猜就猜对，你是不是又找那个水蜜桃去了？
2: 嘿，胡说八道。
0: 什么叫水蜜桃？拉倒吧你，我告诉你，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你身边的人也有我的耳目，你一撅屁股就知你拉什么屎。

0: 快说，是不是那么回事？
1: 哎呀，夫人呐，现在的局势如此紧张，探讨国家大事都来不及呢，你还跟这掺和。我说老爷，你谈到这事儿了，我也非常担心。你没在府里的功夫，有多少人都找您呢？一张嘴就是法国人，一张嘴就是法国兵舰，真要打仗吗？夫人呐，非打不可呀。哎呀，别的是瞎扯，你快把金银器软收拾收拾，在必要的时候咱得离开是非之地。
0: 老爷，那咱能躲到哪儿去？
1: 哎呀，离开的远一点能确保平安，等过去之后再回来收拾残局吧。真要打仗，快收拾去吧。延环未尽，就听外头啊咚哗啊，怎么回事？回老爷还了不得，法国人开了炮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们提出的条件我还没答复呢，怎么就开了炮了？咚哒，这炮弹落到衙门前的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大墙之呼声，地皮都颤了三颤。何如章实在吓得受不了了，携着九姨太夹着金银财宝的箱子从后门跑出去了。他这一跑，手下人跟着也跑了，传政大臣的衙门成了一座枯城，没人了。这炮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紧张，老百姓是惊慌失措呀。法国人的确先开了炮了，侵略者还讲信义啊。咱们单说陈英回到兵船上，越想越生气，这些当大官的都该死，不让打，要法国人开炮怎么办？正想着炮开了，回馆带大人，法国人开了炮了，我看看。他登上瞭望台，举起望远镜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哎呦，这法国人所带的船只是一起开炮，团团的火光，四面八方全都是火和浓烟了。而且法国兵舰势必想把马尾造船厂给击毁，把中国的兵船整个给击沉，再不能等了。陈英一琢磨，去他的吧，我不管接到命令接不到命令，我也得还击，都把我肚子气爆了。来呀，开炮！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中国的兵船是一起开炮，混战了将近一个小时啊。陈英不幸是中弹牺牲，他的船只也被炮弹击沉，沉没了。不但是他，他的好朋友的船也被击中，也沉没在海底。咱这么说吧，法国人猖獗的要命，这顿炮打的不宣而战，把马尾造船厂是夷为平地，南洋水师是全军覆没呀。中国官兵死伤了七八百人，血流成河，民房打毁了多少咱不必细说呀。往冰船被人家击沉了11只，商船19只，损失惨重。法国海军也受到重创，有3只冰船沉没，最主要的海军司令古巴也中了炮弹了，被打得血肉模糊，不到2个小时就死去了。古巴作为领导人，他这一死，法国军心大乱，赶紧撤出岷江口，等待上级的命令。过了不久，上级命令下来了，让他们撤回香港，他们走了。为什么呢？中法两国签订协议了，现在宣布停战，法国人该捞到的油水已经到手了，满足了要求，所以撤了兵了。这事是发生在光绪10年的事儿。 打这之后，清政府考虑到台湾的地理相当重要，就把台湾升格了，原来隶属福建省，仅是一个道员管理台湾，顶多设立福县，现在这一升格，台湾变成台湾省，既然叫省，得配套齐全。第一任台湾的巡抚姓唐啊，叫唐景松，率着文武大员到了台湾省，带着提督两个人，总兵四个人，副将八个人，参将十二个人，设立了三府，一个独立州，27县，分工相当明确了。这唐景松是个干茬子，也可以说是老台湾的，原来在台湾他还做过布政使，对这地理民俗还掌握了不少，所以这次出任台湾的巡抚大权在握呀。但他心里头没底，领着属员一考察，港口太多，这地方极难防守啊，兵现在不太少，总结一下有3万多人，但是能打的人不多，特别这战将，他不熟悉的占绝大多数，对他们的指挥能力心里他没底，所以啊，他上道折子，恳求朝廷派一个干员，有指挥才能的人帮助他防守台湾。日子不多，朝廷给他答复了，现在这选拔优良的人才送往台湾，叫他听信儿。他盼呐盼呐，等啊等，在光绪21年2月的时候，突然喜信传来，新任台湾的总兵官刘永福刘将军到台湾。哎呦，唐景松一听是喜出望外，刘永福来了，哎呀，心落了听了，我们俩联手防守台湾是万无一失啊，吩咐一声在鹿耳门准备迎接，红毡铺地，彩旗飘扬，文武大员全都到了。其实啊，这有点破格了，哪有巡抚接总兵的，那官大官小差别挺大，他为什么要隆重迎接刘永福？两种原因，一，刘永福是有名的大将，在当时提起他的黑旗军来，那是名震中外，在十几年前他在越南领导清军抗击法国侵略军，把法国人打的是屁滚尿流啊，他每一出阵打两面旗，一面旗是黄龙旗代表国家，一面旗是黑色大旗上面有七星，所以人们都管他叫黑旗军，一见着黑旗带七颗星的，侵略者脑袋都疼。这刘永福跨马抡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却有指挥才能，那不光能打，头脑清晰，在法国是连连打胜仗。就说这个腐败的朝廷，清政府打了胜仗了，反倒还答应法国人的条件屈膝投降，怎么叫腐败透顶呢？刘永福立下赫赫的战功，还没得到升迁。后来中法签订了停战协议，中国军队撤回来了，刘永福也跟着回来了，他手下军兵多达5-6万人呢、朝廷一想这不行，一他是汉人，二握有重兵，这么多的军队要闹事那还了得吗？所以下了一道旨意，叫他裁撤兵员，左减右减，左减右减，这5-6万人最后减的还剩下2000人，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了。这2000人，咱这么说吧，都是刘永福身边的贴身保镖啊，以一敌十，作战十分勇敢。

0: 入耳门。
1: 哎呀，唐景松一看船只靠岸了，紧跑几步来到岸边。这时候老将刘永福也从船上下来了，往岸上一看，哎，这个太隆重了，真有点受宠若惊。抬头一看，唐景松巡抚大人亲自接他来了，那是朝廷的命官呢，比自己大的多呀。刘永福深受感动，赶紧过来撩衣服要磕头，唐景松用双手相搀，免了免了，老将军，你我自家人何须多礼呀、啊、我盼的就是你早日到来哟，哈哈，让我看看。哎呀，老了老了。刘永福也说，日月蹉跎能不老吗？大帅呀、啊，您还行。哎，我也老了，今年我53了。永福将军，你60整了。哟，你都花甲之年了。哎呀，你我焉能不老啊？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文武大员过来，诸葛跟刘永福见了面，并辔而行，赶奔台北。到了台北帅府，二人下马。当天唐景松为了迎接刘永福，排开盛大的宴会。在座的人仔细打量刘永福，大身材，人高马大，四方大脸，漆黑的脸庞，两撇花白的胡须，别看60岁了，神采奕奕，两个眼珠子倍儿亮，一说话那底气非常足，汪汪的带金属般的声音。唐景松这个不高，比较瘦弱，是个文弱的书生。哎，在他跟前一坐给显没了。唐景松是频频举杯，说了一些客气话。刘永福把酒杯放下了，他也没有外人。大帅，卑职有几件事情想请示大帅。哎，说吧说吧，这是宴会，不拘常理，有什么畅所欲言，本官洗耳恭听。大帅啊，这一路上我注意留神看了，台湾的确港口甚多，我心里盘算守住甚是不易呀、啊。我发现有些炮台并不坚固，不知道守兵战斗素质如何，大帅你还得下一番苦功啊。各位听见没听见，老行家了、哎、这一路上陪着他走他都没闲着、哎、他都看在眼里了。永福将军，你说的一点不假呀，这些事全委托给你喽。你瞅着哪里战备不完善，你尽管提出来，我一定支持。要人给人是要钱给钱，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只要咱们二人携起手来确保台湾平安无事，我们算为朝廷尽了忠，为皇上分了心了。哎，大帅说的是，好吧，我也想过两天好好看看，做的心里有数。另外永福将军呐、啊，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过去郑成功攻打台湾之时把荷兰人给撵走了，他的重心放在台南，现在重心全在台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等都在台北，所有的官员大部分也集中到北路，南路就显着空虚了。我说老将军，我意你就驻镇在台南，我把台湾的南部就交给老兄了，你多替我分忧吧。大帅您放心，卑职竭尽能力为大帅办事。宴会结束第二天，刘永福走马上任到了台南。这台南这老地方开创台湾之时

0: 就在这经营发展，安平镇在这儿，承天府在这儿，赤嵌城在这儿，热兰哲城也在这儿，虽然名改了，但人口密集，这是台湾致命的地方。所以刘永福看出来了，巡抚大人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一定要挑起来。到任所之后，刘永福马不停蹄视察海防线，视察鹿耳门港口，视察大小港口，怎么配备兵员，需用什么东西，开列清单，派人送往台北巡抚衙门，请求巡抚支持。唐景松说的挺好，你放心，缺什么给什么，但是迟迟未能发放。什么原因？他不是没有，这唐景松是老奸巨猾的一个家伙，他得留点家底儿，防范于万一。也就是刘永福到了台湾不到一个月，光去21年3月的时候，单说这一天，澎湖海面上来了一支日本舰队，旗杆上飘扬着高耀旗。现在澎湖以升格为县，守卫澎湖的是一员副将，叫黄守义，黄老将军，今年也50挂零了。有人禀报黄守义，报告将军，海面上发现日本舰队奔我澎湖而来。哦，有这等事？黄守义披挂整齐，登高拿着望远镜一看，可不是吗？前头7艘炮舰，后边5只都是运输舰，速度之快呀，令人不可思议呀！这日本兵船怎么那么快？黄守义一看，把大手往空中一举，各就各位，准备撒炮，开了炮了，向日本兵船是猛烈轰击。日本兵船也不闲着，7艘炮舰同时发炮，打的是硝烟弥漫呢。咱就这么说，你看我说书说的多清楚，开炮，那炮也有数量的。中国当时的政府软弱无能，穷的买炮的钱都没有，说那钱都哪去了？都被贪官污吏塞到自个儿腰包里了，国库空虚。干大事儿，公家的事儿没钱，干私人的事儿那钱有的是。就拿澎湖来说，这么大个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这炮不超过12门，而且那炮弹呢也为数不多，叫黄守义怎么守啊？但是大敌当前，不打又不行，这么开着炮正在猛烈还击之时，一匹快马到了，来人！报事的人从马上跳下来，黄老将军，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儿？日本军队在尖沙嘴登陆了！哎呦！光注意海军，没注意陆军。老头心想：腹背受敌是如何对待？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卢真扒着这个天窗往里边就问：“二叔，二叔在里边没？”可丁兆辉正在里头憋着呢。一听这声音，听出是卢真来了。“孩儿啊，你是卢真吗？”“
4: 是我。”“
3: 二叔啊，您受苦了。孩子，快把我放出去。”“二叔啊，您那先别着急。我不敢放啊，我要一放，我五叔白玉堂非把我掐死不可。孩儿啊，那怎么办呢？”“二叔，您看看你有什么事儿没，我给他送个信儿还行，到放的时候我指定放您。”丁兆辉一想，这孩子说的不是不对啊。陆真呐，这么办吧，你大叔丁兆兰还在墨花村听信儿。孩儿啊，你跑趟腿儿到墨花村去一趟，见着你大叔就把我这儿的经过跟他讲一遍，叫他速想办法打救于我，听没有？”“
4: 哎，我现在就去。”“
3: 二叔啊，别着急，别上火，你别看我五叔把你困在这儿，绝没有意思伤害你，记住了。”“
4: 我知道了，快去快去。”
3: 卢真把天窗关闭，偷偷地下来回了家了。到家里他一琢磨，现在我就得送信儿去。哎呀，可别让我五叔知道啊，我五叔要知道我通风报信儿，也得把我弄死。他提心吊胆，换了身衣服从后门溜达出去了。卢家庄，卢家庄是你老卢家的地方。卢真从小在这长大的，那地理够多熟啊。他不敢在前面走，走后山白云岭。白云岭这比较背，一般人走不到这儿，但是也有码头，也有船。卢真来到这儿，不用找别人，自己也会使船。飞身上了一只小船，亲自搬桨摇橹，船只一转个，直奔墨花村。轻车熟路，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到了。小船靠岸，卢真蹦上去。墨花村的人一看，认识卢大公子吗？纷纷过来问安。卢真一摆手：“我大叔就你们那大员外在家呢吗？”“在呀。”“我要见他。”众人陪着卢真直接到了府上，噔噔噔撒脚如飞，等一进了大厅，正好遇上丁兆兰。大侠客呀，都急死了。昨天半夜前二弟走的，到现在没回来，是生是死，出什么事儿没？丁兆兰心没数，他又担心二弟脾气太暴，白玉堂也不是好惹的，两个人言语不合伸了手怎么办呢？有心去看看，这又离不开人，有心不去十分担心。连早点他都没吃，正在大厅着急之时，卢真来了。丁兆兰一看呢，就知道发生事儿了。“孩儿啊，你怎么来了？”“
5: 大叔，我跟您报信来了，
3: 你可别着急呀、啊孩子，出什么事儿？我二叔上山了，怎么谈的我没在跟前儿，但是我就知道我五叔把我二叔困到紫珠轩迷魂厅，把他软禁起来了。啊，有这等事？
4: 可不是吧，我都见着我二叔了，是我二叔让我来给您了送信儿，他说了让你快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3: 好吧，孩儿啊，多谢你来给我送信儿，你快走啊，你的事儿我一定不跟你五叔说。
4: 哎，好吧，不过大叔我还得问问你，你怎么救我二叔？
3: 孩儿啊，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武力解决。
5: 不行啊，大叔，用武是不行啊。为什么呢？那悬空岛一人把关，万将难攻啊。再者一说，我五叔又会消息埋伏，满山都是翻板转板，您得搞多少人去垫呢、啊？大叔，万万使不得。
3: 孩儿啊，以你之见，
4: 以我之见呢、啊，您呢耐着点性子，别怕，你晚就时间长点儿，咱老爷我二叔也没有危险。
3: 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我敢担保，我五叔绝不能对他们下毒手，只不过把他们圈起来，也就是这到头了。
4: 最好您派人到东京汴梁开封府给我爹他们送个信儿，让我爹他们快来，你们老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再想办法，特别是我四叔翻江叔蒋平足智多谋，他要来了我五叔当时就傻眼。你别看我五叔平时看不起我四叔，但是只要我四叔画条道，他是非走不可，这才叫上策。
3: 丁哲兰一听，对，你看卢真十几岁的孩子出这主意高。好吧，现在我就写信。丁哲兰提笔在手，给卢芳、徐庆、蒋平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完了，还没等发出去，家人就跑进来了。回原委，卢老义士来了，三爷四爷全到了。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院里一阵脚步的声音，卢真和丁哲兰出来一看，可不是，最前面走的是钻天鼠卢芳，后边跟着徐庆和翻江叔蒋平。就见这三个人呢，满面征尘，四鬓汗流，看这意思是走长途来的。咱们前文书说了，白玉堂指路到三宝，然后留下的字简，那字简上写的字儿太气人了。蒋平啊，就怕展雄飞挂不住，千叮咛万嘱咐，解劝了半天，他认为啊，展雄飞听话了。等到了次日天光见亮，大家梳洗已毕，该吃早点了，没见着展雄飞。办了点闲事，大伙回来还没见着展雄飞。蒋平聪明，就知这里头有事了。到了南贤那屋一看，门反锁着呢，等把门蹬开再一找，南侠踪迹不见，宝剑、小包、夜行衣、白虎囊都没了。蒋四爷一跺脚，坏喽，完了完了完

0: 甭问，咱老爷赶奔悬空岛了。众人赶紧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也着急了，他替展雄飞担心呢，问蒋平这事儿怎么办。蒋平说，相爷，这么办吧，我也不是自夸其德，这事儿必须我亲自走一趟，您听信儿，把这事儿交给我们了，我们哥仨回去一趟。包大人当堂允许，三叔这才起身回来。他们没有直接奔悬空岛，这就是蒋平的主意，先到墨花村打探消息。丁兆兰一看，心里这个乐就甭提了，真是旱苗遇上春雨了。给三位哥哥施了礼，让进大厅。三叔一看卢真在这儿，就谁一愣啊。钻天鼠卢芳就问，儿啊，你怎么来了？爹爹，我给我大叔送信来了，我二叔丁兆慧被我五叔给搁起来了。是吗？悬空岛现在情况如何？我刚跟我大叔说完，是这么回事。小卢真伶牙俐齿，把悬空岛最近发生的事情跟父亲叔叔介绍了一遍。川山鼠徐庆一听，气的哎呀呀呀呀呀，小吴啊，你作的太不像话了，等我抓住你再算账。蒋平一听，三哥收起您那套来，动不动呲牙咧嘴，您叫唤个什么劲儿，这就能把小五抓住吗？
1: 小四儿，你别跟我耍贫嘴啊，我就这脾气，你少管我。
0: 卢芳说，自己弟兄还口角什么呢，咱们大家商议点正事儿吧。
1: 怎么商议？哥几个开了个碰头会，每个人谈谈每个人的看法。对付白玉堂，只能治他一服，不能治他一死，因为皇上还要他这个人。话又说回来了，要真治死头的，这几个人也不能干，还得安全把展雄飞、丁兆慧救出来。所以呢，大家研究之后就进行了分工。这主意都是翻江叔蒋平出的。要讲究这些人当中，蒋平是拔了尖子了，那是真能撂事儿，也真能说。
0: 我大伙儿听我的啊，我看这么办，大人有大人的事儿，小孩有小孩的份儿，咱们都起身赶奔悬空岛，这个事儿可背着老五，不能让他知道。集合的地点呢，就是大哥您家里头啊，就在您那屋当落脚点。大弟，你有事儿。丁兆兰闻听赶紧过来，四哥您分派吧。你干什么呢？你就专门负责盗三宝，这可是大事儿，千斤重担交给你了。老五把三宝搁到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你呢把这东西负责倒回来，你就算立了大功一件。
1: 是，这事儿你交给我吧，我想什么办法也把它办到。
0: 哎，我相信你，这是你的事儿了啊。那么卢真呢，孩儿你也别闲着，你五叔那些消息埋伏你都懂，你就负责救人，把紫竹轩迷魂厅和通天孔憋死毛那消息你给打开，把展老爷你丁二叔负责给放出来，把他们领到你们家，懂吗？
1: 叔叔，我懂了。
0: 哎，孩儿，这事就交给你了啊，他妈要出了事儿我把你掐死。哎，您放心吧，我小孩能办大事儿，那就行。三哥呀，还有你的事儿。
1: 徐庆把眼睛一瞪，我什么事儿？
0: 您
1: 这事儿比别人都重大。您没听介绍吗？现在不光是白玉堂一个人，还来个帮手，就那白面判官柳青。这柳青可不好惹呀、啊！这家伙大脸蛋子往下一沉，掌中一把三叉鬼头刀，善打毒药镖，要跟老五镖成膀子，那可是咱们的硬敌。我相信咱们一伸手的时候，柳青是非帮忙不可。三哥，你是什么事儿呢？你在旁边看着，柳青不伸手，还则罢了。只要柳青拉刀往这一蹦，你就闯上去，把柳青给我顶住。
0: 徐庆一听，搬脑袋一扑了：“你放屁，放紫花屁！我小翠儿，你调理我，我是柳青的对手吗？这么多有能耐的你不派，你专把我派去，你叫我死到柳青的刀下，或者叫他拿镖把我打伤。”
1: 我三哥，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不是让你打他，当然了，你十个也不是他的对手。你盯住他什么呢？只要柳青拉刀往上一蹦，你把他顶住。哎，你就说姓柳的，先别动手，来来来，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跟你说点事儿。我相信柳青通情达理，肯定能跟着你去。你把他领到没人的地方，你就给我骂。骂人你会不？甭打。骂来骂去，你就能把这姓柳的给骂走了。他一走，剩下老五就好办事了。这还不行吗？
0: 徐庆一听乐了。哎呀，骂人呢，那我可会骂了，这可不是吹，骂一百句不带重样的。
1: 不行，骂跟骂可不一样。你要信口开河，祖宗奶奶那么骂，把事就骂糟了。你得骂的理上啊！您听我教给您一套词儿，你应当这么骂。记住没？
0: 哎，这玩意儿还挺麻烦呢。你教给我半天我也记不住啊。
1: 大概呗。哎，您就捋着这意思这么骂，这几个节骨眼儿你要不忘就好办。我再教给你一遍啊，你把柳青叫到一边，你就这么骂，记住没？
0: 嗯，我好好合计合计吧。
1: 哎，你算完事儿啊。大哥，您是唱主角的，能不能把老五降服全在大哥您的身上。我们哥几个他全不怕，怎么说对您他是尊敬的，您呢就给他来个倚老卖老。如果见着老五的面，你刨除说他之外，他要不听，你就跟他拉破头，就跟他撞头，就过去抱他拉他啃他，怎么的都行，老五绝不敢伤害您。我们再利用这个机会将他捉拿。大哥，这事儿您办到不？
0: 钻天鼠点点头。老四，这事儿交给我了。
1: 大家都分配完了，徐庆就问蒋平：“
0: 哎，小三儿，你坐到当间，小脑瓜一晃，嘚吧嘚嘚吧嘚，分兵派将，让我们干这，让我们干那，你干什么呢？哎，
1: 三哥哎，你甭攀我。”我有我的事儿，我是元帅，你们是战将，元帅等着给你们记功不就得了？
0: 你放屁，你净使唤傻小子，没事狗掀帘子全仗嘴呢。不行，你也得干点什么。
1: 卢芳说：“老三你怎么了？咱这么大年纪怎么坐在一块光抬杠啊？你四弟能闲着吗？他有他的事儿，你何必攀他呢？”
0: 大哥，就你向着他，他太尖了，我掐半了眼角也看不上他。
1: 大伙儿一笑，让卢真先走了。为什么呢？卢真在这待的时间长了，怕白玉堂找他，一旦找不着，引起他的疑心就不好办了。小孩先回去安排，咱暂且不提。众人坐在一块儿，又议论了多时，天就黑了。
0: 今天晚上还有事儿呢，人们路上都乏了，每个人。

0: 人找间屋子闭目养神，要么在定更天左右饱餐战饭，大伙开始行动。当然得坐船赶奔悬空岛了。每个人拿着家伙，把衣服换好了，往外就走。刚来到二门这儿，就见番江叔蒋平冷不丁的把肚子一捂。疼死我了，说着话蹲在这儿，汗珠子就下来，脸儿也变色了。把丁兆兰钻天鼠，众人都吓了一跳，扭想回头把他围住。怎么了四哥四弟，怎么了？哎呦呀，哎呦呀，哎呀，哎呀，别害怕，我老病又犯了，我有点胃疼。大伙一看倒霉不，紧要关头他来病了，赶紧命人把景平抬到屋里头去，给他盖了床被子，这就找大夫要给他治。景平咬着牙一摆手，各位啊，大事当前，甭顾我了，我休息休息就能好，这病我心里有底儿，你们快点走，别为我耽误了大事，快走快走吧。卢芳一看也只可如此，跟丁兆兰一商议，大家先走吧。徐庆一看把嘴撇得跟瓢似的，小四儿，你装什么像？你没病，你这叫耍奸头，一看大伙干活的你装蒜。大哥大兄弟，他这病我会治，你们这有茅房没有？崴他一桶尿来给他灌下去，当时他就好。卢芳说，你这人怎么这样的，快走快走快快走，连拉再拽把徐庆给拽走了。丁兆兰不放心，临走的时候把两个家人丁福丁禄叫过来，让他们在这伺候翻江鼠。他们上船赶奔悬空岛咱且不提，单表丁福丁禄给蒋平投了个手去，到了床边这儿先给他换换手巾，擦擦脸儿，然后又沏了一碗红糖水。四爷，您还用点什么不？蒋平晃晃头。四爷，您吃点什么不？这阵您觉着怎么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蒋平把眼睁开了。哎，我说他们都哪儿去了？早走了。走了，我该下地了。蒋平一撩被子，嘣蹦地起来了，倍儿精神。两个人一看不解其意啊，四爷，您病好了？放屁，你才有病呢，我多大病了？您不说您胃疼，你胃才疼呢，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丁福丁禄一看，这什么人？这是素日就知道蒋平转轴特别多，也不敢深问。那么四老爷您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呢？我要好好喝两盅，告诉厨房的啊，给我做四样好菜，什么香给我做什么，来两壶酒，四爷要好好解解馋。丁福丁禄也不敢乐，心说呀，怪不得三爷骂你，你真够先头的，别人跑腿受力，你跑这儿喝酒来了。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蒋平是自斟自饮，一边喝着一边问：“哎，我说你们是丁府丁禄不？
1: 是是。
0: 我问问你们哥俩，你们墨花村水性好的都有谁？在水里头有两下子。”
1: 四老爷，这我们可不是吹，墨花村的人，大人孩子都算上，没有不会水的。
0: 在水底下都有两下子，不，我就说那拔尖的特殊一点的
1: 有啊，有个人叫丁勇，外人送号叫活泥鳅，那水性才大呢，除了我们两位员外爷就得数他。
0: 这人在哪儿呢？就在下面，去把他给我叫来，就说我找他有事。
1: 哎哎哎，时间不大，把这活泥鳅丁勇给找进来，翻江鼠才要出谋划策，捉拿白玉堂。
2: 稍后，请您继续收。

0: 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丁勇这小伙子20来岁，宽肩膀细腰梁，他长得是一表人才，黑灿灿的面皮，脸上有层水锈，一看就经常使船。这小伙子见着蒋平还挺拘束，施完了礼往旁边一站。四老爷，您找我呀？
2: 啊，你家丁勇啊？
1: 就是。
2: 听说啊，你水底下的功夫有两下子，我问你，你都会什么？
1: 您别听别人说，我就会扎个猛子什么玩意儿。您反正这么说，在水里待个几天还没关系。
2: 行，那就不错呀。哎，我打算使唤使唤你，行吧？
1: 但愿四老爷差派。您叫我干什么，我势力所能及的事儿，我一定尽力去办。
2: 哎呀，这么办吧，你准备一只船，要一只大点的船，上头有渔网，再准备斗笠、蓑衣、打鱼应用之物，带着我赶奔悬空岛，咱俩办件特殊的事儿，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
1: 好吧，那么还用什么？
2: 还用板斧有没有？快点的利斧，准备几把，凿子、锤子都带着。
1: 哎哎，那我都有。
2: 去去去，准备去，都搁到船上啊，然后有用。准备完了你给我送个信儿。
1: 哎哎，丁勇不知道为什么用，赶紧出去了。准备完了又回来，四老爷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那好了，你在这儿站着看着我喝酒啊。
1: 哪有这么损的，叫人家看着。
2: 蒋平吧嗒一口菜，滋儿一口酒，
1: 吃个不得灵儿的。
2: 哎，妥了。现在什么时候呢？
1: 四老爷，2更天都过了。
2: 2更天了，该起身喽。丁勇啊，随我来。
1: 两个人离开屋来到外面，转过码头，登上小船。蒋四爷一看这只船挺好，还带棚的。当两个人到了船上，蒋平一检查这些东西，锤子、凿子、利斧、渔网、斗笠、蓑衣，全套了，都挺满意。告诉丁勇，现在马上开船，我叫你奔什么地方你就奔什么地方。哎，四老爷您坐稳吧。开船了，这丁勇技术真不错，这小船跟箭打的呀，在茫茫的黑夜，在水上跟飞似的，船头都翘翘了。蒋四爷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啊，今天晚上动作抓白玉堂是正合适。这只船转到哪儿去了？就转到后山白云岭。这块水面比较窄，越往前走就越宽了。在最窄的这个地方，蒋平告诉他，站住站住，靠岸。这船就靠到白云岭这岸上。再看蒋平换好夜行依靠，绷放水里去了。也就是片刻之功，水一翻花，蒋平又出来了。
2: 把斧子、锤子、凿子给我。丁勇不知道干什么。
1: 四爷，我帮帮您的忙。
2: 那也行，拿着下来。
1: 绷，丁勇也下去了。闹了半天，靠着这岸边，离这水瓶下的也就1尺多，有个大铁环子在石头里头焊着。这铁环子上有挂钩，挂着一条铁链子，这链子一直通到对岸。按今天的米数来说也有50多米长。闹了半天，两岸都有这铁环子，这铁链子上带钩，可以挂在这上。这玩意儿叫什么呢？这玩意儿叫飞龙铁索桥。 也叫独龙桥，这是不会水的人准备的。一旦没有船，事情还着急，打算过到对岸怎么办呢？跳到水里头，就捋着这根铁链就可以到达对岸。这玩意研究的可不错呀，这铁链还不太粗，但是相当结实。咱们书中代言，谁准备这么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白玉堂准备的。说起来还有一段插曲，大武艺没事坐了一块闲谈，这哥五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特殊的本领，拿卢芳来说，钻天鼠、爬杆子、挂旗，那真有两下子。蒋平呢，就是水里的功夫最好，要不怎么叫翻江？就拿这套书上来说，比蒋平水灵大的没有，就这水耗子，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在水里待几天没事儿。蒋平是这个能耐，白玉堂能文会武，双手会写梅花篆字，提笔成章，出口成词，不但说学问大，武艺还高，在吴蜀弟兄名列前茅。韩章劲儿还大，还会打毒药镖，徐庆窜山鼠，有把子力气，这叫各有所长。但是这个白玉堂就目无一切，光叫自己不含糊，对谁他也瞧不起。他跟别人还平面，抹不开说，唯独跟蒋平坐在一块就抬杠。没事他就说蒋平，四哥，你算什么能耐？没事扎猛子玩，练武的人谁没事老上水里头泡着去？哎，你呀，应当好好练练路上的能耐，那玩意儿不是长久之策。蒋平呢不服气儿，就说白玉堂，兄弟你别自骄自傲，五湖四海怎么在水里就没出息吗？你别看你瞧不起我，你倒学水呀，你到水里的坛子覆灌满拉倒，不信在水里的比量比量，哎，试试你早晚就不能掉水里吗？兄弟别太骄傲了。他俩这么斗口，白玉堂就记在心里头。白玉堂一想，这悬空岛四外都是水，早晚有一天，或者有我们的仇人来抄山灭寨，或者我跟任何人闹翻了，我跑我都跑不了，我不会水呀，这玩意儿练还练不会，怎么办呢？他就背着众人不知道，在松江府找了个铁匠，花重金打造的独龙桥。这个事儿自有白福知道，雇了两个手艺人，就在白云岭后山最窄的这个地方把独龙桥下好了。白玉堂心里说话，没事儿，我就上这儿练水，要没空练的时候就在这儿搁着，以防万一，早晚我有用它的那一天，我跳到水里捋这链子我就走了。他讲他这个事儿挺神秘，嘿嘿，没瞒得了蒋平。那蒋平够多奸呢，看得眼里记得心上，蒋四爷也没给他抖了，甚至这个事儿也没跟大哥、二哥、三哥说，就他自己清楚，暗自埋怨白玉堂，老五老五你太毒了，哦，你干这事儿跟我们连个招呼都不打，难道一说你还预防着咱们哥们之间翻脸吗？更确切的说，你还怕我将来跟你翻脸吗？你太有点小性子了。今天蒋平撂在这儿，他准知道大伙对付一个白玉堂，白玉堂绝不是对手，打急了他不能服气，他非跑不可。 往哪儿跑？飞走独龙桥。我呀，先给这条龟路我给你卡死，我让你走不了。这蒋矬子可也够损的，拿着锤子、凿子、利斧，再有丁勇帮忙，把铁环子给砍开了，独龙桥彻底给破坏。等破坏完了，蒋平心放下，嘿嘿，心说我们来个瓮中捉鳖，白老五这回你甭走了，大概你呀杀鸡了，你还得往这儿跑，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了。蒋平带着丁勇又上了船，告诉丁勇，我现在有点累，我到船舱里头睡一觉，你呀辛苦辛苦，带上斗笠，披上蓑衣，把渔网撒下去，假装打鱼。但是这船可不能离开这左右啊！如果有人要你的船，特别是白玉堂来了，你这么说，赶紧跟我打个招呼，记住了吗？这丁勇一听，白玉堂还要在这儿走，哎呀！但是他知道蒋平料事如神。不敢抬杠，四爷您休息，有事儿我跟您打招呼。就这样，蒋平去休息去了，丁勇这船就在白云岭这儿转悠。咱暂时不讲，话分两头，单表各路的英雄。卢芳盯着蓝徐庆回到悬空岛卢家庄，偷偷的到了卢芳家里头。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房子也太多了，占地几十亩。他们回来，白玉堂怎么能知道？不知道信儿。他们来到屋里的，把灯光点上，窗户帘门上全挂上。大家开始碰头，然后开始行动。头一个就是卢真的事儿，卢真负责救人呢。小孩被查小单刀，先到紫竹轩迷魂厅，一碰这总弦，消息开了，窗户也有了，门也有了，咔吧，归回原位。卢真进去见着丁二侠，虽然说时间不长，丁二侠是度日如年呐。见着小孩卢真，把丁二侠乐的。二位来救我来了，二虎快跟我走。好孩子，你怎么敢救我了？都来了。都谁来了？还您到屋再说，跟我走。卢真领着他又转到通天孔憋死猫，一碰总弦，石门开花，又把斩南侠给放出来了。南侠出来，他不认识卢真，但是认识丁兆辉。哎呦，一见着面呢，两个人这个亲热就别提了，几句话把事儿说明白了。卢真在前面引路，又回到卢芳家里头。英雄见面，自不必细说了。卢芳代表白玉堂，再三再四给南侠、给丁兆辉赔礼认错。这阵人们就凑齐了，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该丁兆兰的事儿了。丁兆兰负责盗取三宝啊。丁兆兰把宝剑背好了，一抱拳，各位你们大家歇会儿，饱餐战饭，我是去去就来。丁兆兰向大家辞别，起身去盗三宝。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丁大侠离开内宅，飞身行赶奔前厅。要说丁兆兰的武艺真够高的，飞檐走壁，路虎鹤行，脚下连点伤也没有，干净利落。到了武艺厅，他趴到房坡上，脚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

当我们的身体缺乏了一些营养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脱发了。而有一些食物摄入过多，同样也有可能会引起头发脱落的。第一个呢，就是糖和精白主食。当我们吃了太多的或者是大量的含糖的食物呢，会导致体内的炎症反应升高的，进而呢就会引发脱发了。而除此之外，像是甜食和米饭、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精白主食呢，会升高餐后的血糖，血糖和胰岛水平过高，会直接导致雄激素合成增加了，引发脱发。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油炸的食品，油炸等等这样的一些高脂肪的食物呢，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的激素水平上升啊，引起脱发，而另外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平衡紊乱，激发炎症的症状，也有可能会导致脱发。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高汞鱼。研究发现了摄入过多的金枪鱼、旗鱼和鲭鱼等等含汞含量比较高的鱼类呢，也有可能会引发脱发。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高硒的食物。硒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必需的营养素了，但是过量的话就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摄入大量的高硒食物或者是一些补品。

就像是我们前面说了哈，脱发是一个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现象，困扰的人呢也是不在少数。但是真正明确了自己脱发原因或者说类型严重程度的人可能就不太多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比如说像雄激素性脱发，它是一种很常见的非瘢痕性的脱发，就称呢脂溢性脱发。而我们中国的男性患病率呢，大概是在21.3%，女性呢大概是在6%。它的发病机制呢和遗传因素还有雄激素的作用呢是相关的。那么女性呢还有更复杂的机制来参与了，因此呢临床表现就是跟男性是有差别的。另外一个呢，临床表现，男性呢大多都是额部的这个发际线后退，顶部的毛发很稀疏、变细，甚至是光秃，和额部的发际线后退汇合哈，最后呢只有颅侧和枕部的毛发是保留着的。而女性呢，经常是无额部的发际线后退，额顶部的毛发呢是那种弥漫稀疏的，同时呢伴有了颞部哈，也就是我们靠近太阳穴的这个位置，甚至是枕部的稀疏，很少会发生顶部光秃的这个现象。那么少数男性呢，也有可能是表现为女性的这种脱发。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疗的方法，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和精神紧张，经常用的药物呢，比如说像是米诺地尔等等。至于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呢，目前有像是植发呀，或者说低能量激光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就是斑秃了。斑秃呢，经常是边界很清楚的，局部的皮肤很正常，没有什么症状。它的发病机制呢，目前认为这个病呢是和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呢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 T 淋巴细胞介导的一个自身免疫性非瘢痕性脱发。临床的表现呢，就是突然之间发生了斑片性的脱发，大多呢是呈那种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可以是一片或者是多片，主要呢就是见于头发，也可能会累积我们的胡须、眉毛、睫毛等等。而治疗的方法呢，就是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的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说免疫性的疾病。那么它的自愈率是很高的，对于那种单发型或者说脱发斑数目比较少的、面积比较小的患者呢，是可以随访观察的，或者说仅仅使用一些外用的药。那么对于那些脱发面积大的、进展快的，主张的就是早期积极的治疗。局部治疗呢，是可以用一些像糖皮质激素、外用的米诺地尔和光化学疗法和激光治疗等等。那么系统的治疗呢，就是系统性的糖皮质激素，还有生物制剂以及免疫制剂等等。那么至于短期之内其他的方法呢，是可以带一些修饰品啊，或者说假发等等。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休止期的脱发了。当我们的头皮的毛囊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生长期大量的哈进入到了休止期，就会产生了这种休止期的脱发。它的发病机制呢，可能是内源性的这个应激导致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的代谢紊乱呢、营养缺乏，或者说严重性的系统疾病。当然呢，也有可能是外源性的，比如说像是使用一些药物啊，也有可能是生理性的，像是这个新生儿的枕秃啊、产后脱发等等。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每天呢、我们头发的

落的数量是增加的，而脱落头发的直径和长短呢，一般是正常的，可能会出现了弥漫性的头发的稀疏，头皮所有的部位的毛发呢密度是一致的，轻轻的牵揉大概50根头发呢，就可能会有数根头发哈随之脱落了。而急性的患者呢，在诱发事件大约3到4个月的时候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为慢性的。而治疗的方法呢，关键是寻找并且去除病因。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治疗方法，多数的患者呢，是可以在6个月到1年之内自行恢复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各位去科普关于蚝油。

的用法。俗话说得好啊，一勺蚝油尝遍天下鲜。那么曾经呢是传统粤菜鲜味调料的蚝油呢，近些年呢也是慢慢走向了全国各地，成为了很多家庭烹饪的新宠。原本呢是一道很平常的菜，但是因为加了蚝油，立刻呢就会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色泽和味道。那么很多人在说哈，说爱上蚝油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呢？其实虽然是被称为了油，但是蚝油其实它并不是油，而是利用了生蚝，也就是牡蛎哈，蒸煮之后的汁液呢，进行了浓缩，或者说直接用生蚝肉酶解之后呢，再加入了糖、盐、淀粉，或者是其他的原料，我们制成的这种调味品。那么它的优势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的。第一个呢，就是营养丰富。生蚝呢是富含了蛋白质的，还有纤维氨基酸的，以及锌、碘、铁等等哈，这样很多的矿物质。因此呢，用它来制作的蚝油也是调味品当中的营养高手，拥有了海底牛奶的美誉。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锌含量是很高的，特别适合那些缺锌的人群来使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鲜了。生蚝呢是大海创造的天然的鲜味剂，它的味道呢是来自于谷氨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游离的氨基酸、核苷酸的以及多肽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蚝油当中呢可能也有其他成鲜味的这种配料啊，还有这个食品的添加剂，比如说呢像是谷氨酸钠，还有成味的核苷酸等等，因此呢它的味道是异常鲜美的。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减盐。蚝油虽然说是有一定量的盐，但是合理的使用呢是有助于减盐的。因为鲜味呢是能够放大咸味的，而本身呢也会被咸味放大。也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在烹饪的时候啊，把菜做到相同的咸度，蚝油加盐的组合会比不用蚝油需要的盐要少得多。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哈，就是润色了。那么一般来说呢，清汤寡水相较于色泽鲜艳红润的美食呢，要缺少了那种诱惑性。而优质的蚝油呢，是那种色泽红亮有光泽的。烹调的时候呢，我们适量的加入，能够为菜肴增色不少，让人看着就很有食欲了。而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还有着增稠的作用。无论呢是肉馅还是素馅，都适合来加一点蚝油，因为它的质地呢是粘稠的，能够很好的保证我们调好的馅里呢是不会有过多的水分的。所以呢，说回来哈，蚝油真的是很百搭，它可以凉拌，可以炒菜，可以拌馅儿等等。我们在炒素菜的时候呢，放一点蚝油，它自带的那种鲜味呢，是能够弥补素菜味道有一点寡淡不足的，从而呢会提升菜品的新鲜度。比如说像蚝油生菜、蚝油菜心、蚝油西兰花等等，制作的时候呢是简单，味道又好。那么在炖肉、炖鸡，还有红烧鸡鸭鱼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哈，加入蚝油来佐味的话，颜色是诱人，而且味道鲜美。比如说呢，像蚝油牛肉、蚝油鸡翅等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菜品。那么蚝油呢是比较适合热菜的哈，最好呢跟油脂来接触一下，炒后呢它的香味会更浓郁的。比如说像是蚝油生菜，生菜呢我们用开水给它烫了之后呢，再把蚝油下锅炒熟了，然后呢加水稀释，调味勾芡，然后我们再淋在生菜上面，吃起来呢味道会可口更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没有加热的蚝油直接就浇在这个生菜上哈，非但呢是不够鲜香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偏咸的口感。另外呢，我们在使用蚝油做菜的时候啊，为了保证鲜香，一般呢是不放八角还有辣椒等等这样的一些味道浓郁的香料的。炒菜的时候呢要注意哈，在菜品出锅之前我们来放蚝油，口感是更好的。如果说时间过长了，或者说加热过度了，它的香味呢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了，前面我们说了蚝油的很多的好处哈，那么获得上述好处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一定要选对蚝油。因为如今市场上呢有一些蚝油它并没有蚝，那我们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就一定要重点的去看一看配料表了。决定蚝油品质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蚝汁的含量了，蚝汁越多品质越好。那么在食品的标签当中呢，主要配料含量呢是按照降序来排列的，也就是从多到少的这种顺序。所以说我们要看一看蚝汁的排位啊，大概就可以判断它品质的高低了。那么越靠前的通常就是越好的，而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蚝油哈，它蚝汁的位置呢是很靠后的，所以说它的鲜味主要来源呢就是来自于食品添加剂了，而健康的好处呢也是大打折扣了。

而另外呢，我们大家呢在选择当中呢，也可以选择那种加了香菇抽提物的蚝油，因为它不仅是带有了香菇很独特的鲜香，味道层次更丰富，还富含了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香菇多糖，并且呢加入了香菇抽提物的蚝油呢，对于减盐帮助是更大的。原因呢就在于了香菇抽提物呢也是富含了鲜味物质的，能够跟蚝油当中的鲜味物质呢发生了那种协同作用，让它的味道是更加鲜美的。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哈，那么今天关于蚝油的科普呢我们就暂时的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牢记嘱托，着力鼓励创新创业，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选择用脚投票回辽创业。
2: 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两个核心项目投产。
1: 我省司法厅、农业农村厅和省律协三方携手，着力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问题。
2: 山海有情，异动辽宁，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启幕。
1: 小工厂缝出了东北超 TIFO 大牌面，赛事流量助力辽宁制造破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可对于老工业集体辽宁来说，过去长期面临一个尴尬，实验室里论文一堆，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多。高校有技术不会卖，资本有钱不敢投，好技术就这么卡在半路，胎死腹中。怎么破题？辽宁的办法是政府先伸手，帮创业者把最难走的那段夜路照亮。
1: 在沈阳，有一批名字里带盛科的科技企业，这些成立时间不长的科创公司背后有着同一个娘家，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一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上的产品，是科研圈公认的一道坎儿，业内叫死亡之谷。沈阳产研院成立的初衷就是啃下这块硬骨头。围绕沈阳3+4+3现代化产业布局，产研院聚焦技术发掘和产业孵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徐东：
3: 探索了波投结合的模式，前期政府资金以注册资本金的形式，真金白银支持科研团队成立公司，同时呢，通过科研立项，按里程碑节点进行拨款支持，让小树苗先扎下根，后期呢，当项目公司发展壮大起来，这笔拨款再按约定转化为股权，以市场化的逻辑继续护航企业的成长。
1: 说白了，就是政府帮企业扛风险，这不是撒钱，而是一种利益让渡。政府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硬杠杠先放一放，换取一个让技术活下来的机会。2022年9月至今，已经有32个项目获得扶持，总资金2.55亿元，单项目平均支持近800万元。资金扶持之外，产研院还持续做好投后服务，对接应用场景，拓展市场，链接金融资源，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中了解到，坐落在浑南科技城的盛科国仪是这套模式培养出的首家规模以上企业。
4: 我身旁的这套正在为国产精密仪器做检测的设备，就是盛科国仪自主研发的智能检测系统。别看它的个头不大啊，但是大量应用在了航空航天、船舶等重大的科研领域，测量的精度能够达到1/1000，反应速度甚至是微秒级的。过去呢，这类高端的检测设备基本是依赖进口，检测数据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现在咱们本土的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为高新装备安上了国产听诊器。
1: 沈阳盛科国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华：
5: 在创业之初啊，我们面临的项目早期融资难，没有办公场地，包括项目成本的控制也很难。沈阳产业研究院呢，雪中送炭，以波投结合的模式支持企业近1000万元，托举团队迈出了从0到1的关键一步。在发展过程中呢，为企业对接高校啊，包括金融资源啊，为企业技术迭代啊，市场开拓，包括品牌宣传，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
2: 盛科国仪的故事不是个案，辽宁明白，光靠政府浇灌养不活一片森林，得自己长出生态来。怎么长？一手抓容错，产业院实行禁止免责，让决策者不怕拍板，敢给前途好但眼下风险大的项目投钱；一手抓梯队，给企业建了个成长阶梯，从科技型小公司到高新技术企业，再到雏鹰、邓林、独角兽，一个个台阶往上送。 今年上半年光雏鹰、瞪羚、独角兽就新增了255家。不光给名分，更给实惠，政府实打实推出支持举措，出台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的若干措施，实施百千万企业提升行动，遴选培育100家辽字号领军企业，清单化服务1000家高成长企业，通过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10000家科技型企业。今年5月，辽宁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建 OPC 社区，开设 AI 创业实训班，对落地项目给予现金奖励。金融机构还开发 OPC 信用贷、科创轻企贷等专属产品。
1: 在沈阳安拓灵溪 OPC 创业社区，95后创业者王露露创办的立百教育科技公司，现在年营收已经达到700万元。王露露告诉记者， OPC 创业社区为他提供的免费工位、全流程孵化、资源对接等一整套扶植政策，让他可以轻装上阵。
6: 有专门教你怎么用 AI 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那个 AI 员工，就是我们其他社区的小伙伴告诉我你如何去做啊，还能够有其他的合作啊，也可以成为对方的上下游的关系。
1: 安拓灵溪 OPC 社区联合创始人徐寒梅。
7: AI 原生一代创业者，他们需要 AI 支撑的能力底座啊，以及真实的场景和订单，还有同频共创的一些伙伴网络，我们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垂直场景共创的 OPC 社区。
1: 从给钱给政策的波头结合，到给场景给伙伴的 OPC 社区，辽宁正在把总书记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的要求拆解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动作，效果是实实在在的。2025年，辽宁实现了人口净流入，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回辽创业。这背后没有花架子，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如今创新创业的种子已经在辽宁这片老工业基地上真正生根发芽。
2: 本台记者尹帅、孙健报道。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2个核心项目，高低值分拣中心项目与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近日正式投产，标志着产业园在废旧物资循环利用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1: 此次投产的高低值分拣中心在园区3号厂房引进了大连首台高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化分选设备，采用自动 AI 智能操作技术，日综合处理能力达70吨，依托 AI 识别、物联网管理、自动化分选等先进技术，分拣中心正在成为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关键枢纽，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这里每天上百吨的处理量只需要5个工人，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大连三川集团循环板块副总经理杨军一。
8: 我们是全自动化无人值守的一个分拣线，整套设备呢，配备了7到10个自动机械臂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分拣功能。目前的年的这个处置当量是在35000吨，年产值预计是在1.5亿左右。
2: 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在2号厂房内已经全面进入到生产状态。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会超过300亿元，建有4条专业化拆解线，分别为冰箱拆解线、空调拆解线、电视电脑拆解线及洗衣机综合拆解线。目前该项目已经被纳入国家生态环境部专项资金补贴白名单。大连三川集团循环板块家电拆解项目经理张瑞成。
9: 拿洗衣机来举例，首先要把控制器做分离，塑料进入破碎机破碎，把电机毁形，再进行下一步的铜铝分离做精加工。我们每年的处理量是100万台，每年的产值大概2.5到3个亿。
1: 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总投资200亿元，总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以首批2个投产项目为起点，园区正加快对接报废汽车拆解、动力电池处置等链主项目，并将吸引50家循环经济企业入驻，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00亿元。大连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郭伟。
10: 未来我们要建这个电子废弃物处理和非回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吧，上下游得连连不连啊，有利于我们循环产业未来的这个更快更好的发展。
2: 本台记者福冈林瑶报道。乡村食品小作坊一头牵着食品安全，一头记着小微商户的生计。朝阳市纪委监委紧盯食品小作坊监管服务薄弱环节，变被动监管为主动上门服务，重点推动解决审批难、硬件差、监管不规范的问题，帮助小作坊实现规范升级，食品安全得到保障。
1: 在朝阳县黑牛营子乡，徐金英和丈夫经营着一间蛋糕加工房。崭新的操作台、干净的原料存储区、分区明确的加工间，整个作坊整洁规范，生意不错。可就在几年前，这个承载一家生活希望的小店因为经营困难停业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徐金英

0: 提交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办理申请。没多久，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瓦房子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邹嘉诚上门走访了。
1: 我们提前上门，检验厂房，并且将办理所需的材料、流程以及需要整改哪些事项，一次性告知我们的经营者，让我们的经营者只提交一次材料，便可以快速的办理，我们的许可证。向徐大姐，我们做到了两个工作日内就将其办结。
2: 手续顺利办下来只是第一步。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老作坊空间布局杂乱，生产设备和原料存放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同时，夫妻俩还想扩大经营，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了解到这一系列难题，纪委监委同步市场监管部门延伸服务链条，为徐金英提供了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徐金英
3: 指导我就是更新，现在都是现代化，现在技术方面还有卫生方面，帮我找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厂家，就是这个机器这些设备都更新了。
2: 朝阳县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刘泽宇，
4: 比如说他的行政审批，把他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列入我们的日常监督，平时就是定时进行一次走访明察暗访的形式，去深入到这个小作坊，深入到企业现场，去对他从原材料的采集、生产以及他的卫生的管控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的解读。
0: 许金英的小店重新开张了，生意也越来越火。在点对点帮扶个体商户的同时，纪委监委部门还推动全市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转型，建立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线上可实时监控生产加工全过程。朝阳市纪委监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张健，
5: 纪检监察组将监督关口前移，全程跟进企业开办、变更、注销一件事改革落地。截至上半年，监督保障完成市场主体登记2.8万余件，持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便利度和政务体验感。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土地是农民的根，也是不少村民心里的烦心事。不少老乡遇上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土地收回、土地流转等纠纷，不懂相关法律政策，找不到专业人士帮忙，维权常常走弯路。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问题，记者吴东阳进行了调查采访。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小杨河村，记者先面对面倾听村民们的心声，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
7: 主要矛盾就是呢，农村在一地左右邻居这个界限问题，他过界点，他占他点，就这个矛盾。
8: 我出外头打工去了，我这个地呢，让亲戚给我带着管理的，现在这个地我要不回来。
9: 亲子爷们儿用这个占狗子，可能都打起来的时候都有，也不说话，很正常的都。
7: 因为我发生纠纷了，村里也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不知道找谁解决。
10: 每年开春，田间地头来。他有啥他画个线儿，他落个石头，这个就是我的了，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有的找到村里了，分配的这个地上物的东西，有时候村里是解决不了这些的。
2: 从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不难看出，土地纠纷给农户是添了不少的心病，解决起来也有困难。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忠红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省有91家仲裁机构，但是实际工作中面对复杂问题时，仲裁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处。
11: 我们现在的仲裁员，他们大多数都是多年从事这个农经战线的这个同志，当然他们对农业政策非常了解，但实际上在面临一些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专业知识和这个工作的匹配度可能就不完全吻合，有的时候不敢裁，不能裁，或者是有的时候裁不好。第二个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农经战线的同志们呢，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么在一些司法程序上可能就是不够规范。
0: 为解决这些问题，辽宁省司法厅和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走到了一起，深入到基层一线进行走访和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现，沈北新区小杨河村村民穆尚平就遇到过土地纠纷的难处。穆尚平说，他的女儿在生外孙女的时候，想把孩子户口落在村里分地，

0: 但当时的村书记以将来动迁没有孩子份额为由，让穆尚平的女儿签协议，他们没有同意，于是开始找属地街道、农业农村局以及村里反映情况，但都没有解决。而穆尚平是一位残疾人，生活本就有诸多不便。得知这一情况，省司法厅的同志告诉他，可以到沈北新区仲裁庭去仲裁，由专业的律师和仲裁员双合作，直接由仲裁庭判出结果。省司法厅副厅长聂欣欣：
1: 那么通过呢，去年我们在沈北新区进行试点，我们的律师呢也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他们担任农村仲裁员，也化解了很多这个纠纷，解决了很多纠纷，可以说把矛盾呢在基层能够得以解决。
0: 仲裁员和律师携手帮助农民朋友解决纠纷，从简单问题到复杂案件都有了靠谱的解决方案。省律师协会农业农村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陆军：
2: 我们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是不收取费用，第二呢，它这个仲裁程序比较灵活，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一般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可以直接裁决，如果不服可以在30天之内提起诉讼。现在全省已经有300多名律师申请加入到仲裁员队伍当中。
3: 有了这样对村民们的利好政策，穆尚平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申请书、相关的证明材料、土地流转合同证明等，踏入了沈阳市沈北新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大门，找到了专门受理土地仲裁的窗口，5个工作日就受理了他的案件，没花费一分钱。如今穆尚平的外孙女终于成功落户，并且分到了地。目前我省司法厅、农业农村厅和省律协三方携手将这些工作面向全省范围铺开，全省将会持续建强农村土地仲裁队伍，补齐区域力量短板，多方联动化解农村土地纠纷，把公平正义送到田间地头。
0: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正式拉开大幕，对全省近3年的文艺创作成果进行一次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开幕式上，文艺先导秀《我们从延安走来》首先温情上演，辽宁鲁艺集团所属4大文艺院团携精彩节目亮相。辽宁芭蕾舞团登台演绎经典《风吹麦浪》，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接续献上《保卫黄河》，咱们工人有力量，跨步新时代。整场演出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演绎祖孙三代情景对话为叙事线索，铺展红色根脉、工业峥嵘、时代新篇3大篇章，生动诠释延安鲁艺、东北鲁艺、辽宁鲁艺演变路程，勾勒出辽宁文艺的薪火相传。开幕式结束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大院大院》上演。第13届艺术节是辽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艺精品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诚邀广大群众走进剧院展馆，共赏辽艺风华。
3: 本台记者牛聪、朱浩辰报道。第3届辽宁出口商品蒙古国乌兰巴托展览会近日在乌兰巴托市优记博览馆展览馆举行，89家辽宁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现了辽宁制造业、特色农业、轻工产业的产业规模与创新优势。开展首日，中维集团与当地客户现场签约400万美元订单。
0: 本台记者牛聪、朱浩辰报道。在东北超赛场上，一幅幅精美的 TIFO 点燃了无数观众的热情。在这里， TIFO 的内涵已经超越了赛事本身，凝聚起东北人的精气神儿。这其中有几款爆火的 TIFO 来自于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家小工厂正新旗帜厂。
3: 在东北超赛场上，由正新旗帜厂生产加工的《整装东北》《我爱你我的家乡》《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幅爆款 TIFO 给观众们留下了震撼的印象。东北超沈阳队队员贺明宇：
4: 超赛他拉起来那一瞬间，觉得很震撼，很兴奋。
3: 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
4: 我就发现这个社交平台全是咱们东北超，每一个这个视频第一个就是我们整装东北这块T服，然后好多人就评论嘛，说太厉害了，太棒了。

0: 厂长内早就已经小有名气。在东北超开幕式筹备阶段，主办方就主动找上门来谈合作。由于内早就已经小有名气，在东北超开幕式筹备阶段，主办方就主动找上门来谈合作。由于赛程紧凑，给 TIFO 制作运输留下的时间非常有限。可是让主办方没有想到的是，工厂仅用五天就完成了这幅2310平方米的巨幅 TIFO。
1: 你看，类似于像这块 TIFO 拼接的位置，它是这个符号的一个偏旁。
2: 嗯，
1: 我们需要人工拼接的时候让它严丝合缝的，它不可以正面去缝纫，它需要翻过来背面去缝纫，这种零误差了。
3: TIFO 如此吸睛，让外界看到了东北制造的多重实力，也将这家小工厂推到聚光灯下。来自新疆、四川、重庆等地的订单接踵而来，正新出品的旗帜还出现在了江苏、广东、甘肃等省级足球联赛的赛场上。东北超让越来越多的辽宁品牌、辽宁制造走进大众视野，体育流量也正在转化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
0: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星瑶报道。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作为辽沈地区特色文化地标，北方图书城新古店依托优质出版资源，做强名家首发、文化沙龙、亲子共读等特色活动，成为温润这座城市的文化客厅。走进北方图书城新古书店，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楼梦》亲子共读主题活动正在上演。趣味解谜、诗词品读，让孩子们告别枯燥的阅读，跟随红楼人物畅游大观园。读者关慧丽。
4: 一起去探讨情节，像亲子共读活动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不仅拉近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距离，然后也能让他去感受古典文学的韵味。
3: 依托辽宁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着力打造区域领先的新书首发阵地和名家活动高地，融合了咖啡、文创、体验与社交的多业态一体化运营新模式，更让书店从单一购书空间升级为全天候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经理李国际：
5: 我们优化了图书结构，淘汰同质化读物，引入了沈阳市中小学新款校服。我们还尝试在早餐时段进行咖啡展卖服务，擦亮城市文化会客厅的特色品牌。
3: 目前北方图书城新古店已形成上游资源禀赋、终端活动提质、下游多元体验、全域传播引流的成熟运营体系，成为集阅读推广、文化传播、青年引领、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省级特色书店样板，实现了口碑、流量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今天开始，辽宁将会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今年的秋天较常年晚了两天，入秋之后气温将会整体走低，昼夜温差也将会进一步加大，同时清晨容易形成露水，部分地区容易出现大雾等。省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进入到秋季要适时增减衣物，补充水分，谨防感冒。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有时晴，省内早间最低气温大连、锦州20度到21度，其他地区16度到19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上车，上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1: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0: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 树立远大的

0: 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7: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8: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1: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

0: 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3: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3: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3: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

0: 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
1: 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县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梅花鹿全产业链，环环相扣，步步延伸，以标杆项目带动配套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吴家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全镇范围内打响安全生产攻坚战，以硬核举措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我县整合多方资源，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互动中浸润心灵。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旺则活力足。在盘山，梅花鹿不仅是生态养殖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富民强村的实力担当。近年来，我县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梅花鹿全产业链，从种源繁育、生态养殖到精神加工，再到研学文旅，环环相扣，步步延伸，以标杆项目带动配套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小小梅花鹿跑出了乡。

0: 农村振兴的加速度。走进石新镇辽宁国路现代牧业种源基地，整齐排列的现代化鹿舍与悠闲踱步的梅花鹿相映成趣，勾勒出生态养殖的生动图景。作为我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标杆工程，辽宁国路现代牧业种源基地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一期于2022年5月开工，2026年6月竣工，已建成养殖棚、运动场、饲料配置间、清除窖、粪污处理间、检验检疫间、分拣包装间及鹿茸保鲜库等完备设施。从一纸蓝图落地为鹿鸣悠悠的实景，这座种源龙头项目正为蹒跚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辽宁国鹿现代牧场种源基地项目负责人孙超：
1: 现在存栏有2000多头，品种有梅花鹿、马鹿和白鹿，其实梅花鹿的存栏是最多的，但我们现在还是主要以这个养殖为主，现在先把那个鹿群这个稳定性还有种群这个块培育出来，下一步是深加工，还有一个第三产业就是旅游了，这方面咱们慢慢的就是扩大投入之后发展起来。
0: 如果说国鹿项目是蹒跚鹿产业的规模标杆，那么坐落于德胜街道德胜村的辽宁风光鹿苑则更像一颗扎根乡土向阳而生的共富种子，书写着返乡创业与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故事。总经理栾春光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返乡养鹿人，创业之初因养殖技术薄弱而屡屡受挫，眼睁睁看着小鹿夭折的经历让他彻夜难眠，但他从未放弃，带着问题四处求教，聘请技术能手，组织农户培训，远赴外地取经求索，他硬是把自己从门外汉磨成了养鹿的行家里手。如今鹿苑小鹿繁殖期存活率稳定在98%以上，企业还依托公司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打通繁育养殖深加工全链条，鹿茸、鹿茸血冻干粉等特色产品入驻红海滩一号电商快车，让蹒跚好物触网出圈。眼下德胜街道20余户农户加入梅花鹿养殖队伍，散户养殖加上门回收加精神加工的产业闭环成型见效，乡亲们在家门口端上了鹿饭碗。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2: 鹿苑呢已经存栏有700多头梅花鹿了，二期建设呢即将开始，那么明年呢我们就能冲1000头鹿苑。我们现在鹿苑已经是集多产业融合为一体，我们不但是品种繁育啊，产品深加工啊，然后还能研学观光文旅，哎，多产业发展能让我们这个鹿苑发展的能前景更好一些。未来呢我更有信心把这梅花鹿养殖这产业链拉长，然后呢做好乡村特色经济的这个带头人，带动更多百姓去致富，把我们50余年的这个梅花鹿产业做大做强。
0: 一花引来万花开，一叶兴旺百叶兴，如今的蹒跚梅花鹿特色养殖产业已形成两大龙头引路、小微散户跟进的向上发展态势，全县上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项目落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销对接到品牌培育，以店小二式的贴心服务精准滴灌，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通过靶向培育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条短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蹒跚正将特色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世。面向未来，我县将持续深耕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壮大种源繁育规模，完善深加工体系，丰富文旅业态，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打造区域性特色养殖与精深加工产业基地，以产业提质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悠悠鹿鸣成为百姓心中最踏实最动听的共富回响。
3: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进入3季度以来，吴家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全镇范围内打响安全生产攻坚战。针对企业车间、仓储库房、消防通道及有限空间等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硬核举措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三季度正值食品销售旺季，盘锦金市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开启满负荷运转模式，生产节奏加快的同时，镇内重点食品生产企业金市食品紧扣高温高湿季节特点。

0: 在吴家镇党委政府的精准指导下，迅速对全场用电线路及电气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控因超负荷运转引起的电气火灾风险。同时，企业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围绕原料肉溯源、进货查验、加工过程控制及出厂检验等关键环节进行全方位自查自纠，坚决筑牢食品安全的每一道防线。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须臾不可放松。进入三季度以来，吴家镇坚持严的基调、实的举措，将安全责任逐级分解到部门、压实到岗位，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针对镇域内九小场所分布密集的特点，采取拉网式排查与领导包保相结合的方式，对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电气线路等关键部位逐项过筛，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同时，强力推进违规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清理，打通生命通道最后一米，并面向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专项培训与现场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下一步，吴家镇将持续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1: 记者张宁报道。乐享多彩假期，实践点亮童心。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我县整合多方资源，把阅读启迪、手工创作、法治研学融入少年儿童暑假生活，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参与实践，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互动中浸润心灵。走进灞墙子镇博智幼儿园，吴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这里开展悦享童趣、巧手逐梦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们精心挑选趣味绘本，带领幼儿共读故事，通过生动讲述、互动提问的方式，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幼儿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开展的超轻粘土 DIY 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孩子们动手捏揉，自由塑形，尽情发挥想象力进行创作，在欢声笑语中锻炼动手能力。儿童侯志维：
2: 今天的绘本很有趣，还做了丰富多彩的彩泥，以后我还想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
1: 吴家村村委会委员赵蕊：
3: 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暑期时光里边玩边学，启迪童心。下一步，我们实践站还会继续立足辖区少年儿童的暑期需求，多策划开展这类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1: 党建红引领少年蓝，法治音守护银发安。在太平街道府前社区，防养老诈骗法治研学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参与研学的中小学生化身志愿服务宣传员，向长辈科普反诈知识，耐心解答老人疑问。专业普法宣讲搭配少年温情劝导，打破单向宣传模式，既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也为青少年搭建起学以致用的实践课堂。除开展老少互动的普法研学之外，府前社区还专门打造青少年休闲学习空间，配置玩具、书法练习器具。暑假期间面向辖区儿童开放，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嬉戏玩耍、练习书法，拥有一处家门口的暑期快乐小天地。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4: 除法治研学外，实践站还持续开设安全教育、手工课程、志愿服务等暑期项目，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我们以实践站为阵地，把法治教育、敬老服务、文明实践结合起来，既提升青少年社会实践能力，也精准服务老年居民。
1: 这个暑假，沙岭镇各类暑期实践活动火热开展。为破解乡村孩子假期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沙岭镇依托红色教育基地与农家书屋，组织开展红色研学暑期主题活动。孩子们走进盘锦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纪念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接受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

0: 学生王浩瑞。
1: 让我懂得当下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懂事上进的少年。
0: 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暑期实践，既是少年儿童成长的第二课堂，也是基层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坚持以阵地为依托，以需求为导向，把文化滋养、红色教育、安全教育、志愿服务送到青少年身边。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策划推出更多兼具趣味性、教育性、实践性的暑期文明实践项目，不断拓展少年儿童实践体验场景，以多彩活动浸润童心，为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注入蓬勃的青春活力。记者吴小曼报道，近日，沙岭镇沙岭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借力省文化特派员资源，开办首期文化大讲堂宣讲活动，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常态化，以文化人，以理润心，不断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正机关正不正，看啥？看咱老百姓口袋里鼓不鼓，村里环境美不美，脸上笑容多不多。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这句实在的开场白，瞬间打破了沙岭镇沙岭村文化大讲堂第一课的拘谨。原本正襟危坐的村民眼神亮了起来。张维银把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道理掰开揉碎，与花卉大棚里的劳作辛苦、乡亲们对好日子的期盼一一对应。一堂课下来，村民们认真记录，用心聆听，在接地气的宣讲中，乡村发展的初心变得清晰可见，振兴的方向也愈发明确。沙岭镇沙岭村村民苏华：
2: 以前呢，我们以为正确政绩观就是干部的事儿，今天听完宣讲以后，懂得了为民办实事儿才是真政绩。文化大讲堂让党的声音飞进了我们寻常百姓家。就拿我们村里的花卉种植来说，这都是看得见的实事儿。我就在家门口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更加懂得了村里发展方向。以后啊，会积极地配合村里，助力乡村振兴。
0: 然而，送文化易，重文化难。张维银深知，仅靠一堂课远远不够。根据结对服务承诺，文化大讲堂将面向全村党员和村民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每年不少于四次，持续两年。不仅如此，他还计划指导村里开展文艺演出，挖掘沙岭战役红色文化资源，助力花卉种植项目做优做强，并为青少年和文化骨干开设专题培训课。在入驻调研期间，张维银心中的目标愈发清晰，要让文化的种子在沙岭村真正扎下根，以长效赋能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
3: 沙岭村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花卉种植产业优势，接下来我会重点策划推进红色加花卉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挖掘红色故事，打造统一品牌，设计红色文创产品，优化红色研学加花卉采摘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走进沙岭村，既能接受红色教育，又能体验鲜花采摘。
0: 理论滋养心田，文化赋能未来。沙岭村的生动实践，正是辽宁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在基层扎根发芽的鲜活缩影。一方文化大讲堂虽是小讲台，却架起了党心民心的连心桥，充作了乡村善治的加油站，更化为擦亮沙岭名片的金钥匙。如今，县委宣传部以文化特派员下沉为契机，将优质文化资源精准滴灌至田间地头，让每场活动都沾着露珠，冒着热气。与此同时，各村文化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昔日藏于乡野的土专家田秀才也纷纷走到台上，成为乡村文化舞台的新主角。文化活水正顺着政策的渠脉，悄然浸润街巷与田野。未来的蹒跚不仅要接住送来的文化滋养，更要在沃土中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真正点燃乡村的内生动力。一幅理论润心、文化铸魂、产业富民的振兴长卷，正伴着花香与书香，在这片热土上徐徐铺展，生机盎然。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两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3: 这就完事儿了呗。
4: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咱们呢是电台和快手同步直播，听节目的我都不用说，调频锁定在 FM93.9， 看节目的来我们直播间啊，快手里面搜索开心赵大旺，马上这个礼拜第一次走红毯，这就要开始了，大家伙都拉开架子了啊，想走红毯的来我们直播间，没走过的你走一走，走一走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啊。走法跟大家说一下，到了直播间之后，只要是咱们音乐一响，红毯音乐开始了，你就找准时机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实际演练啊，那这不是演习啊，音乐一响就是实战了。红毯音乐开始了，各位，一二一二一亮出来，欢迎小点星河。小点星河呀，早就开始打一二一二一了，欢迎别来无恙，刚才两位都刷屏了啊，水中的鱼云中鹤大侠，还有谁，还有燕儿啊，徐三姐夫，告诉大家伙田家现在大吉开了哦，酸甜苦辣，北京越野的张其明，九胜搏击俱乐部，方林的小徐子，快乐95353，欢迎各位。极品客大侠盘锦德哥荣耀登场，欢迎琉璃浅浅的回之意，琉璃是咱们新朋友啊，欢迎新世界眼镜，双曲无腻子喷漆，这都回来了，孩子们都开学了，这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王丽婷，老头900，欢迎满天星女士，感谢你的大力支持，谢谢你的灯牌，喝酒上树，王丽婷，感谢德哥分享直播，感谢喝酒上树鼎力支持，感谢酸甜苦辣，

天文地理通俗演绎，每天开启宝典呢、啊，这真是包罗万有，是吧？古今中外的什么都有。今天研究点什么呢？今天研究研究豆腐。哎，别不说，咱们北方人吃豆腐，这简直就是个习惯，是不是？哎，很多人呢每天都需要吃豆腐，是吧？那个豆腐的腐，它为什么它是腐？你研究过吗？大多数人都认为啊，这个豆腐是不是放久了它会臭，所以说叫腐。对不对？它怎么就这个名字，它和腐烂的腐它有什么关系了呢？而且这个腐字啊，在说文解字当中写的非常清楚，它就是腐烂的意思，本质就是腐烂变质。但是豆腐的腐，先说一下，它可不是贬义，它是古人对一种化学变化的非常朴素的理解。首先咱们从豆腐的诞生咱们开始说。其实豆腐的诞生啊，它源于一场意外。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在八仙宫炼丹。刘安呢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他的封地啊在淮南，手下呢养着八位方士，人称八公。这不是忠犬啊。他们是驾炉生火，日夜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有这么一天呢，炼丹的豆汁儿不小心他就洒进了旁边的石膏碗里头了。没过多久啊，这豆汁居然凝固成了一种白白嫩嫩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其他人呢看着不敢尝，谁也不知道炼出来的是啥。刘安一看这玩意儿，瞅挺稀罕人。哎，他上去就尝了一口，尝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是。他发现，不错不错，哎，味道好极了。这个就是豆腐最早的雏形。你发现一个细节没有？这豆腐不是卤水点的啊，石膏。整半天，豆汁和石膏是原配。你再说，哎呀，我得吃卤水点的豆腐，石膏的那不行。那你得知道原配那是石膏、啊、说刘安呢不仅仅是炼丹的淮南王，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大家，是不是、啊、大学问家呀。他主持撰写了淮南子，集合了各家的学说。哎，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一个巨著。你看看啊，一个想炼丹长生的人，哎，最后给后人留下的不是仙丹，是一本科研书，还有一道家常菜啊！你看，这就是历史最大的幽默感。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这再进一步证明了，这好像豆腐就是跟他有关。哎哎，李时珍还写了，凡黑豆、黄豆、白豆、泥豆、豌豆、绿豆之类都可以做豆腐，也就是说呢，各种豆子都能做成豆腐。哎，不限于黄豆这一种。古代呢做豆腐啊，先把豆子给研磨了，完了煮沸了，用石膏，你看看人石膏是原配，或者说盐卤给点化了，豆浆里边的蛋白质呢

0: 之后呢，你看，哎呦，它凝结了，质地变了，形态变了，哎，但是结果可不是坏掉了，结果白白嫩嫩的，还很好吃哦。所以说呢，古人用一个腐字就把化学的变化和美味的发明就联系到一块儿了啊。这他突然就发现年级主任正在楼下冷冷地看着他。哎，也就是说呢，他把我爱你喊出来了，那个小子正准备要喊的时候，他看见了年级主任，于是乐得出下了。当着年级主任的目光，义无反顾地喊出来：“小拉风！”整个效果就是“我爱你，小拉风”。小子反应挺快啊！拉风那阵儿还挺火哈、啊。现在你们还用什么洗发水？就是常年用的洗发水洗头发的，头发还在吗？当然是我没针对任何洗发水啊，对不对？北京时间这个点，眼瞅八点了啊、哦。目前有没有路况信息？有路况的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张大旺啊。稍后呢，咱就把这路况信息咱就打在公屏上。再次感谢各位，广告来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欢迎各位。迷惑小时期带来路况，感谢迷惑小时期道长。哎，说双区实验小学门口呢相当堵了，各个小学门口啊估计这时候都堵啊，大家伙儿都注意了啊。说九化小学也堵啊，还是迷惑小时期撩挺快的。好，那么实验小学，双区实验小学和双区九化小学门口现在都堵车啊，行驶缓慢。哎，刚才呢就讨论洗发水的事儿。哎，我跟你说哈，这是有一位说，我就是实验的，然后我来的时候。